0: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Morning
0: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早间8:04，欢迎来到 Morning 精神第二时段的节目。早上好，我是小亮。欢迎此刻已经在路上的友友们，欢迎各位在微信服务账号来搜索乐动城市。微信服务账号来搜索乐动城市。互动详细教程第二版。首先邀请大家从兜里拿出你的手机，拿出来没？好，拿出来了啊。接下来直板手机先解锁，折叠手机先打开折叠。折好了没？别掰反了啊。然后打开你手机上的微信。你没下微信呢？那当我没说啊。啊，下好了，下好了，你就点一下微信。点一下右上角有个有小圆圈，圆圈里头有个小加号，点这小加号。然后点第二个选项，添加好友。啊，嫌我说快了，那我慢点啊。点添加好友，点好了。好，然后点服务最后一个选项，服务号，在服务号这栏里面输入乐动城市，在服务号这栏输入乐动城市。啊，搜出来没？搜出来之后直接点击关注，直接点击关注啊，然后就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形式啊来跟我们互动了。什么叫做互动？就是你发的消息，我们直播间可以实时的关注得到。
1: The best seat in your car，
0: 最佳收听状态，最好音乐感觉。
1: Best listening status，
0: 你的贴心副驾驶。
2: 世界杯最新消息。

来关注一下2026年世界杯的今日赛程。今天呢凌晨1点钟，西班牙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这场比赛，最终比分是西班牙5-0领先，5-0啊！对方的门卫睡着了。那还是他们的差距就这么大呀，我也没看。凌晨4点钟是英格兰对阵加纳的这场比赛已经结束了，最终比分0-0。早间的7点钟，也此刻正在进行的这场比赛呢是巴拿马对阵克罗地亚，目前比分0-0。

今天的上午十点钟要进行到的是哥伦比亚对阵刚果民主共和国，那这场比赛是在十点钟开。

开始，那哥伦比亚的胜率达到了67%。大球率啊，也就是3到5球之间的大球率达到了83%。

然后那个亮那边一位叫亮的听友，他说西班牙5-0。不是西班牙，葡萄牙。吉祥如意来了，早上好，是朋友呀，早上好，宝宝，就是饱，吃饱的那个饱啊，不是那个饱啊，饱，吃饱的饱，宝宝。

啊，然后呢，今天呢放了一首林夕夕写的，咱们听友林夕夕写的一首歌，哎呀，然后说了很聊了很多话题。其实有很多时候是这样的啊，有中国有一句古话怎么讲？哎，翻译成英语就是当年呀 ，you， 哎，当年 you 滴答滴答 me， 哎，将来有一天呢，我就是我。是不是啊？哎 ，you 滴答滴答 me，I 就得哗啦哗啦 you， 是不是啊？人就得懂感恩嘛。谁让你当初滴答滴答 me 了，对不对？那现在呢，我就得 I 就得怎么样哗啦哗啦 you 啊。

0: 很心动这种感觉，魔力有精神，欢迎回来。来关注杨涛。
1: 亮哥，你是不是买球了？
0: 没有，我不懂。吉祥如意是亮啊，是不是咱这就已经开始互动上了？对对对对，已经互上了啊。啊，小童来了，早上好。然后那个晨晨说，亮啊，那个刚才那个滴的滴的蜜哗啦哗啦又啥意思呀？你这没学过英语啊？ You 滴的滴的 me I 哗啦哗啦 you 不会翻译吗？哎呦，我好震惊呀，这不就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吗？不会没学过呀，孩子都考完试了，对不对？孩子考完试了，那接下来的时候是不是要哎，去全国各地走一走，行万里路了？咱们不仅仅接待国内的友人，是不是国际友人接待准备工作咱也得做好了呀？那一来咱啥也不会呀。不行，这样这 one day day 的。那去北京，那北京对不对？这个好多的外国友人第一站去北京，那吃烤鸭怎么说？那不是北京嘎嘎吗？哎，要不要来？要不要点个北京嘎嘎？

还有成都的一些美食，你也得学会介绍，对不对？知不知道我成都啊，就是带孩子来玩的时候，也跟顺便跟大家来说啊，实话是讲，这个别总是去一些什么打卡，什么太古里啊，其实有好多的地方特别的适合带孩子啊来去认真的走一走，学一学啊，不仅仅是拍拍照的。你比方说咱们成都川菜博物馆，有没有小伙伴去过？我家小孩严雪去过啊。在哪呢？在那个郫都区啊，在三道堰镇啊。这是一个国家三 A 级的一个旅游区，而且是一个国家二级博物馆。这博物馆呢，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以菜系文化为陈列内容的一个博物馆。里面啊，包含了有川菜啊、川茶、川戏啊，还有川派建筑、川式园林啊。哎，不能不仅仅能逛，应该还能吃，因为我看到老师拍的了那个照片了，也是特别值得去逛一逛的一个地方。门票不贵，60块钱。暑期的时候应该还是有活动的啊，你看大缆城车在我们大郫县啊，对的，就在郫县。那你说真的，这个国内的游客来了就行了，那国外的游客来了，咱们怎么介绍钵钵鸡呀？钵钵鸡到底有没有官方翻译啊？我那天查了一下，说钵钵鸡的翻译是波波 chicken。

这么说的话，泡椒牛蛙那不就是泡椒龟瓜吗？泡椒龟瓜 and beautiful fish 套。

0: 杨涛说：“对对对，已经乐动上了啊。”帕瓦罗蒂说：“刚才那歌什么歌啊？好听啊，就很适合在海边兜风啊。你说的是那个《借我一点爱》吗？这是一首翻唱的老歌，是不是这首？”这是一首老歌啊，
1: 不要轻易将我离开，争一公里和未来。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不能一直说一直说，毕竟这是一档音乐类的节目啊。然后呢 Morning 精神音乐互动类节目第二轮猜歌，我们要通过一首粤语歌来去猜它相对应的国语版本，来听听看这首歌。像不像火车站？像不像那个路口啊？火车要来了，然后那个就放杆不让人过了，那个咚咚咚，像不像？哎，这歌是谁唱的什么歌呢？

0: 来看一下我们的小鱼白白，不是这个时段，这不是小鱼白白，这是鱼妈妈。鱼妈妈说那个亮啊，你们电台商城没有那大钻盘抽奖啊，我原价买了啊，是不是番茄那个有点点那个番茄那个色的，是点那个橘色？我一个一个回答，没有大钻盘了，我点一下啊。啊，就是的，没有大转盘了，也不叫原价买，因为现在是69。好，来揭晓一下我们今天的这轮的这个猜歌的这首歌的对应，国语版是谁唱什么歌啊？帕瓦罗蒂。
1: 最爱你的人是我。
0: 最爱你的人是我，对的。小月儿，最你怎么舍得？哎，最爱你的是我，不对。哎呦，我这让你带跑偏了。你怎么舍得我难过？黄品源，正确，妈妈。
2: 黄品源，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哎，对，这才对嘛。正珠，你怎么舍得我难过？黄品源，对的。彤彤爸，
3: 黄品源，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哟，他说了，折扣打不开呀，折扣打不开呀，这个大转盘没有啦。这是我的错呀，折扣打不开是你那个链接进错了，要啊，你是点那个那什么啊，点那个电台商城右下角那个电台商城进入啊。亮啊，最爱你的人是我，不对。三金说啥子？
1: 黄平原唱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哎，对的。小童，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宝宝，
4: 黄平原，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正确了。三妹儿，
5: 黄平原，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大肘子啊，他说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对的，习惯。
1: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哎，正确了。夏天，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哟？睡醒了。哎呀，躺床上听节目啥感觉？你说有一天我要能躺床上上节目该有多好。雪莹，哎，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对的 ，Coco， 对的，宣凤平，对的，平说最爱你的人是我，不对，大胖墩儿，
1: 最爱的人是我，黄平，
0: 不是，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啊？那头头也不对啊，是最爱你的人是我，那是歌词啊，晴天，
6: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哎，这就对了，斌对了，斌不对的是人啊，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是黄品源，不是王杰的。椰蓉面包，最爱你的人是我。哎，怎么都错这一段了？敏也错在这了，我敏姐啊，错这儿了。玲玲，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对，阿瑞，这是啥呀？27秒、53秒、32秒。哎呀，你是老辈子吗？发那么冗长的消息。
1: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前方路口右拐。
1: 当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没有说一句话就走。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当我需要你的时候，
0: 哎呀，人要是遇到。

自己喜欢的歌，那真的是忍不住，对不对？朱尔说，你怎么舍得我难过，黄品源，对的。哎，然后今天的这轮才哥就先到这儿了啊，然后来送上一首也好听的一首歌啊，借。

接下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赛况最新，赛场最新情况啊。然后呢，早间7点正在进行的这场比赛是巴拿马对阵克罗地亚，目前的比分是克罗地亚1-0领先。稍后10点，北京时间10点要进行到的是哥伦比亚对阵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这场比赛。

好了，那个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这首歌引发了不少人的共鸣啊。然后那个有一些人说，哎呀，这歌怎么写的这么好啊，这词儿啊。啊，然后小童说，怎么那么喜欢毛不易呢？就像喜欢王小亮的节目一样的喜欢。

好，回到节目当中来啊，继续听歌。听完歌曲之后啊，要开始到的就是王炸动霸串的环节了，就是第三轮的猜歌，听听看小亮听到的是哪首歌啊？不着急，咱们这首这个歌曲过后，我们就要开始了啊。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那英的这首歌，也是一首好听的歌，《天生不完美》。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Rise and Shine
1: 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友友们早上好，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的好物推荐官小亮。这几天向你推荐到的是618超低震撼价的严选好物。我刚刚又看了一下这个年终抄底专区啊，有一个那个安耐晒，也就是安耐沙，也叫啥都有，那个防晒618两瓶60毫升，从香港发货的这款两瓶，怎么才一瓶169，划算的。哎，这个真的是力度折扣力度是在的。还有兰蔻家的一款那个清纯防晒啊，总之吧，我们有非常多的美妆大牌的一些产品，邀请大家来我们电台商城来去逛一逛，行不行？入口啊就在乐动城市这个符号右下角菜单栏有一个电台商城，直接点击电台商城就可以呲溜一下进来了啊。好，这轮猜歌马上要开始啦。然后要开始了之后呢，就说一下今天时间的关系，可能对，就只有三轮了啊。

0: 们争取搬家从高顶，好不好？来，第三轮猜歌，猜猜看小亮听到的是哪首歌啊？稍后的时间，我会把我听到的音乐啊，通过形容的用描述啊的方式给大家描述出来，大家通过我的描述来猜啊。
1: 这里是你最好的选择
2: ，The best of the city，
1: 心动这种感觉。
0: 来了这首歌啊，这首歌我会唱，好像啊，前头是个旋律啊，当当。

的音摇，撩进了我的摇篮，淡淡轻慢声音唱，让妈妈望着我笑，夜晚晚。

你飘进了我的梦乡，敲打着午夜午夜。我怎么越唱心里没底？没一个人，没有人打三个字的一首歌。原谅啦呀呀啦啦哒哒哒哒哒哒哩哒哎点点，哎呀，原声再现一下。

咱们的那个听友陈教授啊，要代表他们社区啊去参加一场歌唱比赛。有在新都的车友没？下午5点钟有空的周五去给他捧个场，现场那喊加油去。要有的话啊，周五下午有空的在新都的，在微信服务账号上报个名啊。

这首歌不是我自吹啊，真的不是我吹啊，这首歌大家没猜出来，那绝对是因为你没有听过这首歌，真的。儿豁。

0: 来听听看老北子三金
1: 月亮菜。
0: 哎，是的，它不是帆船，它不是游轮，它是月亮船。范范啊，说了，亮啊，我真的我被自己蠢哭了。我这送孩子上学哈，书包没背，哎，又回去取去了，结果呢就错过了路上猜歌的机会，因为我在路上嗷嗷跑啊。你说这是年龄大的悲哀吗？你呀，这是忘了背。那不全是你的问题，你要教会孩子自己想着背，忘带不忘带那是他的事儿。你不能老替孩子做主。什么叫做年纪大的悲哀？年纪大的悲哀是我教会了我的孩子自己拿书包，我拿着垃圾下楼的时候，我儿子要穿外套，他说爸呀，你帮我拿一下书包，我穿个衣服，我就一手拿着垃圾袋，一手拿着书包走过了垃圾桶，我顺手就把书包扔进了垃圾桶。等孩子穿好了衣服也来到了校门口，他拎着垃圾袋跟我说，爸呀，这是干啥？这才是年纪大的悲哀。哎呦啊，热得不得了的时候，你买了个冰棍啊，你撕开了包装纸啊，来到

0: 啊，他说了是月亮船杨钰莹正确了，然后那个林夕夕月亮船，繁华岁月。月亮船对的，Coco 月亮船，大胖墩也是正确的。薛凤平说了啊，我萍姐啊说月亮船啊，船月亮船，你哼的绝对没毛病，对的。奔跑的大肘子啊，他说月亮船。三妹儿，
1: 哦，这首歌是要开歌的呀，都是杨钰莹演唱的《月亮船》呗。
0: 哎，就是这首歌，但很多人没得听过噻，因为这首歌还是有一点点的年头了。这首歌是发行于1993年的一首歌。哎呀，某喜刚啦，某喜刚啦，对。没时间了，第四轮可能猜不上了。哎呀，这两周，哎，不是这两周，这两天呢，可能就是因为啊，节目互动的人参与的比较多，再加上我从自身找原因啊，是我话有点多，就导致了，音乐啊播的有点少。我检讨啊，对不住各位了。来，继续送上一首好听的歌啊。

行月说，年纪大的悲哀应该是去上班啊忘带手机啊和笔记本电脑了，发现带的是空调遥控器和电磁炉。错了，电磁炉不是用来带，电磁炉是用来当秤踩的。

0: 8:54了，我们今天的 Morning 有精神就到这了。特别感谢大家每天早上在准时准点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你想一想，每个城市的上空都有那么多节目啊，那么多优秀的主播，是吧？那么多优秀的人，大家就选我。
1: 我看这一回啊，你得
0: 感谢大家啊！今天节目就这样了，然后呢，接下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呢，给到的是吉克隽逸的一首歌，然后呢，《无暇》这首歌也好听呢，是我们的林夕夕写的一首歌啊。无暇是不是世间再无大侠的意思呀？来，听着这首歌结束今天节目，明天早上7:09不见不散了，各位。

0: 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故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兴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来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1: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亲爱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1: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啦，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0: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五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1: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0: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1: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0: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拜拜，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实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1: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0: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1: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8959，关注开捡。
0: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2: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捡漏错峰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创

0: 口漆，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你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四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一瓶正装放家里，四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7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75%，空气质量良。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9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82%，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71%，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6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77%，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灵神会，
3: You love。
1: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3: My favorite。
1: 音乐思想会，
3: Simply music。
1: 心有所属。

0: 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啊，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0: 是大山里的孩子，小时候我跟小伙伴们一样，掏鸟窝、摘野果、漫山遍野的疯跑。可是我跟小伙伴们又不一样，因为我有个爱读书的姐姐。
1: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0: 姐姐念书的时候眼里闪着光，那光可以飞越重重大山，也点亮了我。
2: 别再拖了，去医院看看吧。
3: 我没事，给孩子交学费吧。
0: 面对贫困，再深沉的爱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
3: 咱家只能供一个，要不

0: 你就别上了。
1: 老林，你过来看，这是啥？
2: 知道你家有俩学生，这不，扶贫组给你家送来了小鸡仔，还有专家指导，养鸡种蘑菇，修通大学路。
0: 哎呀，这个太好了！
3: 扶贫攻坚，不让一人因贫失学，不让一家因学返贫。
4: 好音乐会说话
5: ，You love my favorite
4: 音乐思想会
5: ，Simply Music
4: 心有所属 ，You and me，You
5: and me。

现代人就是肺炎，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电台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绿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九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One, two, three, here we go.

三言两语 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10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

0: 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3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7%，空气质量良。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5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80%，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4%，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3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70%，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3: 不盲从，只优选，
4: 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5: You love。
4: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5: My favorite。
4: 音乐思想会，
5: Simply music。
4: 心有所属。

0: 亲爱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1: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啦！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0: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五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1: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0: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1: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0: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拜拜，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实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1: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4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0: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1: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8959，关注开捡。
0: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time，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All for you， 只为你持续放送 ，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你可曾听见那是编钟的回响，穿越千年轻轻叩响你的心房。
5: 从仁义礼智信的古老训诫，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深植于我们血脉。
4: 他是苏轼笔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温情，是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也是邻里守望诚信经营敬业奉献的日常。
5: 传统文化并非尘封的古籍，而是流淌在我们血液里的精神力量。它教我们以和为贵，教我们自强不息，更教我们心怀家国，传递温暖。
4: 看那节日的灯火，映照着团圆的笑脸，听那京剧的唱腔，演绎着忠奸善恶，看那书法的笔锋，勾勒出骨气与风韵，这些都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5: 让我们用现代的笔触续写古老的诗篇，用创新的方式讲述不变的故事，让传统文化真正活在当下，融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4: 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根脉，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发出更响亮的声音。
6: 好音乐会说话，
7: You love my favorite
6: 音乐思想会，
7: Simply Music
6: 心有所属，

618简陋侧风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0: 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1: 心随跃动，声势

0: 湾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3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7%，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5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80%，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4%，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3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70%，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Around the world 音乐磁无限，好歌零时差， Music Meridian。

0: 亲爱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1: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了，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0: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五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了，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1: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0: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1: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0: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拜拜，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实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1: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0: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1: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8959，关注开捡，
0: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2: 音乐磁场，能量同频，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1

0: 您的，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的。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爸，小长假我们全家去旅游吧，酒店我来定，路线我都做好攻略了。
5: 好啊，听我闺女安排。
6: 又乱花钱，哪个景点不用买票？你们去吧，我可不去。
5: 妈，既然您坐不了飞机，那咱们改坐软卧吧，让您舒服点。
7: 没问题，听我儿子的。
8: 这一点苦都吃不了，火车硬座怎么了？我们年轻的时候。
5: 妈，妈，你尝尝这家的特色菜，还有这个小吃都可好吃了。
7: 嗯，还真是好吃，
4: 再给老妈点一份呗。
8: 拿这钱在家自己买菜能吃多少顿呢？我不要。
4: 爸，我们给您买了一件当地特色衣服，我觉得很配您的气质，您试一试啊。
5: 试试就试试，我呀也想享女儿服。
6: 我有衣服，我不需要啊，赶紧退了。
4: 该开空调开空调，该用洗衣机用洗衣机，别再吃变质的剩饭菜，我们只想尽一份儿女孝心。
9: 适当提高生活品质，别总自我感动，别没苦硬吃，我们也别总当扫兴的父母。
10: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电台你听几点起，全维度跨越世界，与你在音乐星球的惊现相会。从伦敦漫游到天山，从落基山流浪到北冰洋，
11: Music Meridian
10: 音乐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啊，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2: 现代人就是费眼，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电台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

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1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64%，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3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2级。

0: 湿度 72%， 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9.1 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二级，湿度 62%， 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一级，湿度 64%， 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自无限，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0: 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1: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了，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0: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五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了，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1: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0: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1: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0: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白白，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实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1: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0: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1: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8959，关注开捡，
0: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2: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3: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2: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3: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2: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3: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2: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3: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0: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2: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3: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4: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5: 当阳光划过此五线电台，你听几点起，全维度跨越世界 Around the world， 与你在音乐星球的惊现相会。从伦敦漫游到天山，从落基山流浪到北冰洋，
6: Music Meridian，
5: 音乐子午线，好歌零时差。
7: 咱们本来就是
8: 有没有信心？
9: 有。

0: M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FM 107.9。
1: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剪去长发。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车子里收音机，空气中还飘着雨，在这个深夜里，你应该在他那里。有多久没再遇见你，房里没了你的气息，而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您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50%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2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1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1瓶直接拿走3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2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2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2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time，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All for you， 只为你持续放送 ，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取暖吧。
1: 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骑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荆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京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2: 心随悦动，声声。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1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64%，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3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72%，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1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62%，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64%，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3: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0: 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1: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了，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0: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五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1: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

0: 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1: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0: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1: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拜拜，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实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0: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1: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0: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8959，关注。开捡，
1: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0: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0: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

0: 罚站，
1: 丢人啊！
0: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2: 还有
0: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3: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618简陋侧风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种感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1: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9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5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2%，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8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51%，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9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61%，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

0: 亲爱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1: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了，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0: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五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1: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0: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1: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0: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拜拜，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实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1: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0: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1: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8959，关注开捡，
0: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有一天我问儿子，你的梦想是什么？儿子懵懂地问我，
5: 妈妈，什么是梦想？
4: 我说，就是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儿子说，
5: 我要做厨师，吃好多好吃的。
4: 真是个馋猫小吃货。儿子眨着大眼睛反问我，
5: 妈妈，你的梦想是什么？
4: 我说，希望宝贝你平安健康快乐将来啊。
5: 妈妈妈妈，你不用总惦记我，我问的是，妈妈，你自己的梦想是什么？
4: 儿子童言无忌，但那一瞬间我确实被他问住了。对呀，我自己的梦想是什么来着？
6: 很多父母有了孩子就忘了自己，到头来把一切希望全压在孩子身上，从情感上绑架了孩子，又迷失了自己。所以想要将来跟孩子有共同语言，请保持自己的梦想，让我们跟孩子共同成长。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你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一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一瓶直接拿走3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2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2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

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十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2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午间稍驻足，养神再出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在固安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
2: 心思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9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5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2%，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8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51%，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9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61%，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0: 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肥胖患者减重的运动原则是中低强度有氧运动为主，抗阻运动为辅，每周进行150分钟到30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每周5到7天至少隔天运动一次，如快走、游泳、骑自行车等。抗阻运动每周2到3天，隔天一次，每次10到20分钟，每周通过运动消耗能量2000千卡或者以上，如撸铁、俯卧撑等，尽可能减少静坐和被动视频时间。每天静坐和被动视频时间要控制在2到4小时以内。对于长期静坐或者是伏案工作者，每小时要起来活动3到5分钟。

0: 亲爱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1: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啦！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0: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五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1: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0: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1: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0: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拜拜，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1: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0: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1: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8959，关注，开捡。
0: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22，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芒果有黑丝可以吃吗？黑丝芒果是可以吃的。芒果果核周围天然存在白色或浅褐色的纤维束，用来运输营养和水分，口感偏硬，但无毒无害。当芒果受到刺激的时候呢，就可能致使纤维内部结合酚发生氧化现象，出现零星的黑丝。如果芒果整体的果肉没有变软和异味，是可以食用的。但是豹纹芒果不能吃。芒果上出现黑斑的原因有很多，有可能呢是芒果受到了挤压、碰撞、冷冻，也有可能是芒果炭疽病所致。无论是哪种原因造成的黑斑，都会使芒果的品质大打折扣。误食变质芒果会引起食物中毒，并出现腹泻、腹痛、呕吐。

0: 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5: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6: 告诉爸爸你要喝什么。
4: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7: 小八兔八六八，六七二的竖起来。
8: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4: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9: 我是谁呀？
10: 妈妈，
9: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你亲一下妈妈。
4: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1: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2: 你真棒。
13: 来呀，咱们一起玩。
4: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14: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虽说各类运动都能够给身体带来一定的逆龄抗衰的效果，但力量训练在延缓大脑衰老方面效果真的很亮眼。2026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相比于日常不运动的人，坚持力量训练一年，大脑可以年轻约 2.3 岁。更棒的是，你不需要特别大的运动强度，就能够拥有最强抗衰效果。这项研究效果发现，力量训练的抗衰效果是最为显著的，并不是强度越大越好，中等强度不输高等强度，延续到第二年的效果甚至比高等强度更厉害。别小看年轻这一两岁的含金量，放在大脑的抗衰里可是超级夸张的效果。成年之后呢，大脑基本上是只退不进的，再加上长时间的久坐熬夜，压力大，还会让大脑老得更快。现在坚持力量训练一年，就会逆龄一两岁，相当于直接逆转了大脑的自然衰老，让脑子更清醒更耐用，这可比吃啥补脑的都来得更可靠。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做风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四点，固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西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舒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3: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5: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8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47%，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1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58%，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9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44%，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9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55%，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100克的鲜豌豆，大约就是一碗米饭里面撒2到3把的量，就能够满足成年人一天大约12%的蛋白质的需求，简直太牛了。每100克鲜豌豆里面呢，还含有5.7克的膳食纤维，大约呢是香蕉的3倍多，放到主食圈里啊，已经能够吊打一片了。膳食纤维能够增加饱腹感，平稳血糖、血脂、控糖，都可以来上一把。脂肪呢，也只有每100克0.3克，约等于没有。减脂期吃它，不用担心热量超标；增肌期来吃它，也不用担心脂肪摄入。

0: 亲爱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1: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啦！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0: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五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1: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0: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1: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0: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拜拜，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实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1: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0: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1: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8959，关注开捡，
0: 电台商城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3，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防晒霜的防护力并不是到了某一个时间节点突然失效的，而是随着时间推移，氧气、光照和微生物的持续暴露逐渐变弱的。随手放在车上、窗台边，持续暴露在高温光照的情况下，失效还会更快一些。很多人日常买防晒霜还会尝试不同的产品，开封之后呢，偶尔用一用。有些朋友呢，也会在不同的地方放不同的产品，今天想起来用这一瓶，明天想起来用那一瓶。咱们要是用的勤快啊，都能够在有效期内用完，自然是没有问题。但更多的情况下是半年、一年用不完是常态，所以记得回家好好翻一翻，看看哪些真的可能已经失效了。
2: 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犹如尼罗河底，经过几道闪电。

0: 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

0: 和秘制的麻酱小料，
1: 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
0: 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5: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5: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6: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才有更多

0: 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有些困是生理性的，有些困是病理性的。病理性的困啊，它往往呢是持续存在的，就是无论你怎么休息或者是运动都无法缓解，并且呢还会伴随着其他的不适的症状。比如说像甲状腺功能减退的患者，除了困倦，可能还会出现体重增加、怕冷、皮肤干燥等症状。贫血患者的困倦呢，往往伴有面色苍白、头晕眼花。而糖尿病患者早期的犯困可能会伴有多饮、多食、多尿的表现。

0: 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你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的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一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一瓶直接拿走3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两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两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1: 丙丁甲乙丙。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十一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3: 亲爱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4: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啦！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3: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五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4: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3: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4: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3: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白白，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时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4: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七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3: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4: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8959，关注开捡，
2: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5: 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

0: 说公园为您报时。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2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4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7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3级，湿度57%，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4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44%，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8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53%，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上班族喝掉最后一口咖啡，路边摊已经开始忙碌，爸妈开始期待和宝贝的每日团圆。
1: 妈妈，爸爸。
0: 城市傍晚，总有幸福。

总有幸福在身边的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傍晚时分，欢迎我们全国各地爱音乐的朋友们。

此时此刻可以通过自己城市的电台，可以通过互联网上的收听方式，可以通过你们自己在小程序上的收听渠道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哈，飞翔的飞，表扬的扬。我一定要认认真真的介绍一下我自己，因为最近发现我们节目有一些新朋友，他可能是初来乍到，对咱们节目的名字不是很熟，然后呢也不知道咱们节目具体是做什么内容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各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点播歌曲，传递祝福，分享路上心情，也就是说一路同行的过程中啊，你可以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关注这个公众号，成为我们的听友，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点播歌曲，传递祝福，分享你的路上心情，也可以分享你的生活收获以及城市发现了。另外呢，我们在听歌的过程中还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在我们的电台商城当中还有很多的福利好物，是我们同事帮大家积极争取到的宝贝，因此呢要先下手为强。飞是飞翔的飞，扬是表扬的扬，希望大家收听节目的时候都可以收获多多，憧憬的未来。只要你关注了我们的公众号，不管你在哪里都可以听我们的节目，可以通过我们的互联网的收听渠道，像每天我们节目不是有日签吗，日签的左下角我都会给大家配一个二维码，那个点击进去啊，就是我们的网络收音机的收听模式。所以也希望我们不管是在什么时候遇见，不管是在哪个城市的上空遇见，都可以久久作伴不离散，因为有好音乐陪伴的日子是有很多不一样的明媚在身边的。来，欢迎今天下班打卡的朋友，下班快乐俩瑞宝，下班快乐显峰，下班快乐宋旭，欢迎你们，欢迎雪飞，欢迎我们的口水有毒，手机扬言，下班时间谢谢你第一时间来打卡，欢迎我们的机器猫，下班快乐，我来打卡咯。今天我们这边天气还可以，我出来跑跑步，希望跑步的路上也有好音乐作伴，可以给你加油打气，给你能量。欢迎我们的莉莉，欢迎风继续吹，还有我们的青青。嗨，飞扬，大家下班快乐，天气炎热一定要注意防暑哦。今天想听谭咏麟的情缘巴士站，送给电台的所有听友，没问题青青，下一首是你的情缘巴士站哦，因为马上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是，我看一下这首歌应该是在好几天前吧，有位朋友就想听了，我们的阿明他一直没有来，今天终于来了，4点就留言了，说飞扬姐，我今天坐等收听夏天的风，来自原味觉醒的版本。

北京时间的17:16，这里是城市傍晚。每天这个时间都会带着好音乐在你的身边，跟你一起听好歌，也和各位分享路上心情。谢谢每一位在下班时间惦记着我们来打卡的朋友，感谢大家。欢迎我们的全全，他说：“飞扬姐好，我是新朋友，我是昨天加上你们的，今天是我第一次留言，大家点的歌都很好听，我先观察一会儿。你怎么这么可爱？下班快乐。”星星仔说：“快乐快乐，大家下班快乐。今天来一首《爱你》，王心凌的，送给我的老姐小魏姐姐，祝愿老姐不老，气质超好，岁月绕道，快乐不倒。老姐不老，烦恼全跑，笑容常在，青春常好。老姐不老，气场刚好，青春灿烂，生活越来越好看，越活越好看。可以安排吗，飞扬姐？当然可以安排，您这贯口都上了，那必须得安排啊。好，一会儿我们就一起感受咱们在电波当中收获的友谊，也感谢咱们电波当中遇到的大家能够如此的珍惜这份缘。一会儿一起来听歌啊。再欢迎到的是我们的勤奋，下班快乐，下班路上，谢谢你来听歌。冲冲说，我来了我来了，我第一时间下班就来听歌了。老杨说，昨天啊，我们邻家的小夫妻回欧洲了，走的时候女孩是哭了一路啊，我也有点伤感。3周前呢，他们回来，当时电台播放的是漂洋过海来看你，我还对他的妈妈说，这个啊，正好适合你们这个情景。今天，哎呀，希望他们一切都好。今天我是拉了一车的大美女啊，我的心情也好多了，就点一首祝你一路顺风吧，祝主持人和我的乘客以及所有的朋友们工作生活事业都能够一路顺风，一切都好，越来越好，行好运。因为遇到的都是好人，所以我们都会拥有好运气。谢谢老杨的分享，稍后我们也一起来听歌啊。欢迎爱笑的眼睛，安心留在我身边，欢迎你的到来，欢迎米米，欢迎芷云，还有我们的环宇艺术，欢迎各位下班快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我们的小魏姐在稍早前点播的，她说，飞扬妹妹，各位听友们下班快乐。成都今天虽然不是大太阳，但还是比较闷热，天气热大家就得多喝水，要做好防护防晒哦。来一首李玖哲的《夏天》送给大家。

0: 您的，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的。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依旧是和你一路听歌一路收获好心情的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欢迎我们的欢欢，下班快乐欢欢，还有 Linda 小薇，感谢你们来听歌。回家的路上还要谢谢每天不光来打卡还要给我们很多鼓励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朋友，他特别好玩，他每次说他每次发的信息都是给你看，然后后面有一段特别棒的书摘，大概都是他自己在一些文章一些作品当中看到的，跟飞扬在共勉吧，感谢有你，真的把自己看到的美好慷慨的分享出来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而被你分享到的人也很荣幸，谢谢。

谢谢有你，欢迎我们的芷云强夫人，强夫人好久不见哦，飞扬下午好，好久没来打卡了，太忙了，今天终于有时间了，最近忙得我都要崩溃了，还是听听歌比较舒服。今天想听刘德华的《今天》，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我这个乐是刚才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叫做小苑的朋友，他说：“虽然你知道这段时间我在忙什么吗？在忙我们单位的一个项目，明天我们这个项目就要验收啦。”我一想到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终于可以暂时不用那么忙了，终于不管结果如何，哎呀，我都要忙得告一段落了。我忍不住，我今天午休我都笑醒了。那真的很棒哎，就是能从梦里笑醒，说明你已经在自己的情绪上给了自己鼓励，给了自己奖赏。不管这件事情结局如何，至少在你这里它是非常棒、非常完美的。庆祝啊，提前庆祝！欢迎我们的菲欧娜张、月芳，下班快乐！下班的路上感谢有你。月芳说：“我是28群的月芳，今天有点郁闷呢。本来还剩6分的驾驶证，今天开12123一查，又有7个违章，都是上班路上，都是相同的地方。提醒一下广大车友，隔段时间一定要查查自己的违章情况，不要相同的地方出错。顺道点一首那英的《山不转水转》，我特别能理解你这种感觉，就好比是在同一个小水洼，不小心跌倒了，结果第二天还在那儿跌倒了，第三天还在那儿跌倒了。”我们会有一点小懊恼，但是没关系，你这个肯定是因为你不知道那个地方的情况，然后你又没有查过，所以在那里违章了之后，自己不晓得那是违章，就一而再再而三了。当你晓得的话，你肯定不会重复去犯这个错误的。咱们这次真的是长记性了，长了一个大大的记性，未来在路上咱好好的啊，好好的。君君下班快乐，长正你好，欢迎你的到来，我来打卡，祝飞扬和大家心情愉快，工作顺利，一切都是美好的。是的，听歌的路上一切都是美好的。还有我们的Miss Y 姐冒个泡，证明我在，今天只听不点。谢谢。请问我们怎么加电台的群？添加我们电台管理员的微信号 FM959889 FM959889，先加管理员，管理员会邀请大家进群，这样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能不能听到我们的节目，你都可以找到我们哦。

君君，下班快乐，下班的路上谢谢你来，还欢迎我们的阿芬。阿芬，谢谢你继续跟我分享你阳台的美丽的花朵，每天看着你的世界缤纷灿烂，我也是备受感染，养得很好。我们不光要把花养好，也要把自己养好。有人说爱人如养花，那如果有人这般对我们当然很荣幸，那如果没有人这般对我们，我们就这般对自己，好不好？那他说我今天想听一首词家千里又千里，送给飞扬和所有的小伙伴们。另外今天我分享的是马齿苋太阳花给你看哦，谢谢谢谢。愿我们离家千里又千里的

伙伴们可以开心的争气争气再争气，不必给自己过大的压力，是你自己内心深处觉得这件事你去做让你有力量，你去做便是。欢迎阿峰哥，下班快乐，下班的路上感谢一路同行。上山若水你好，青梅竹说，飞扬飞扬，我想点王菲的主角，愿我们大家都能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谢谢。这一看就是前段时间刚刚追过主角这部剧，是不是啊？谢谢你，谢谢你把这首非常棒的歌曲啊点播给我们听。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再来欢迎到的是我们的三界，要点的是一首路边的野花不要采，也是一首蛮经典的老歌了啊。咱们一首一首的来哦。大家点播过歌曲的如果还暂时没有听到先不要着急，因为有些歌是我们曲库里有的我们可以直接听，有些歌呢是我们曲库里没有的，我们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帮大家去争取一下版权，然后等下次有了就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听了。这边再欢迎到的是我们的柠檬不酸，飞扬飞扬，好久好久都没有来节目当中点歌了，只是默默的听而已，因为这段时间太累了，累得有点缓不过来的感觉，你有什么好办法吗？嘿嘿，每次你们就是这样给我出题，我都觉得说咱这题堪比什么呢？一个外星人跟一个地球人说，你们地球有啥好东西吗？地球人就在想说，我们好东西不要太多，我该从哪里跟你说起呢？所以咱也是一样，因为我不太清楚你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身体的疲惫，我只能说先把日常的这个作息保障，正常的这个睡眠的时间要有，然后饮食要规律，另外呢就是有些疲惫它是身体原因造成的，有些疲惫是心理原因造成的，还有一些疲惫是精神压力过大，还有一些疲惫呢纯粹就是累的，纯粹就是累的。但也有一些朋友就是又比较让人心疼，就属于那种劳心又劳力的那种，所以我不知道你具体是哪种。还有现在亚健康情况也比较严重，咱一定要找清楚自己疲惫的原因，然后做好精力管理，这样才能够越来越好。有的朋友你看他一天好像啥也没干，但他就是累。还有一些朋友呢，他一天干了好多活，但他又使不完的牛劲儿。所以现在有个说法叫低精力人群和高精力人群，咱得先整明白这些事儿，但我还是先建议你好好休息，然后咱们具体的什么原因引起的疲惫，咱们从哪入手，好不好？

十桥万招三川，万家灯火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

我想跟他说一声，妮儿，你辛苦了，以后咱俩好好的。哎呦，你俩呀都好好的，好好相爱，好好生活，好好照顾自己，也好好照顾彼此。期待着你们未来更多的两年两年又两年的好消息哈。再来欢迎我们的菲菲，雪菲，飞扬啊，我这两周都在催生。

0: 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错峰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1: 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6点，在固安，飞移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600年，700年飞移柳边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固安精秀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记忆

0: 用血流传。这里，传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2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42%，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1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67%，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9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42%，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4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60%，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总有幸福在身边的城市傍晚，继续问候和陪伴各位，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每天跟大家一起听歌，也释放我们的路上心情。忙了一天，各位辛苦了，希望好歌给你能量。当然，我们也期待着朋友们暖暖的祝福。虽然说夏天哈，不需要暖暖的祝福，夏天需要清凉的问候，但是面对我们以真心换真心的听友，面对我们志同道合的爱乐达人们，我们永远热爱，永远滚烫，永远热情。

活。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来听歌。发送数字1可以领取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刚才日签没有接收成功的朋友可以发送数字1重新刷新一下啊，有时候它有那个数据延迟。发送数字1可以领取我们今天的日签。今天的日签呢是伟伟在度假当中跟我分享到的，他跟他的小朋友还有他的爱人前段时间一起休假，一起出去玩。他说这几年都没有这么放松过。他是一个一直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所以每次休息的时候都会有一点点的那种内心的小纠结小不安。所以今天的日签我写了一句话送给他，也送给所有爱自我怀疑的人。今天日签上的这句话是有点意思的啊，是不一样的人生态度。因为人生其实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同样的一个人在不同的阶段他对待同一件事情的态度也是不同的，我们甚至有时候都没有办法去共情从前的自己，对吧？所以今天我们日签上的能量语录，面对着我们伟伟的这一幅岁月静好在旅行当中你一杯我一杯为生活举杯的小场景，我写了一句话，那就是与世无争，或者又争又抢。你可以与世无争，也可以又争又抢，谁规定人生考卷只有一种答题模式？跟你一起共勉，希望我们各自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能解锁新的自己。欢迎我们的代号下班快乐，冬至你好，欢迎你的到来。还有我们的聪聪秋秋，欢迎欢迎景儿吃饭了哈。哎呦，景儿今天的这个晚餐芹菜炒肉，这是啥呀？另一个吃的啥呀？这个是啥宝啊？鸡公煲吗？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晚餐好胃口。欢迎小燕子，欢迎敏儿好学，何处暖阳不倾城，下班快乐哟。祝你一路顺风啊，这首歌咱们之前听过了。提醒一下所有没有添加我们官方微信的新朋友，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点播歌曲传递祝福的话呢，要先添加一下咱们的微信，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新鲜的新，数字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了。你也可以发送数字1领日签，每天一张治愈系日签，一张图一句话，为你的生活加油打气注入能量。你也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每一天都有大牌好物的专属折扣。

厚厚 HOHO 他说非常非常你好，我是新朋友，我来了啊，我这两天一直在听你们电台，我觉得你们这电台特别好听，歌特别经典，而且呢大家每天发的信息也都特别的温馨，听一听我会觉得人间值得，每个人都很美好，谢谢。那说明你是一个善于发现美好的人，美好日常就是这样，日食三餐就是这样，人来人往只要留心就是一种收获。瑞宝说飞扬飞扬我来了，这几天太忙了，基本上每天下班咱们节目都已经结束了，今天点一首孙楠的拯救，拯救一下忙碌的你是吗？等一下一起来听哦。安心欢迎你的到来，石红欢迎你，欢迎小小，还有我们的萌子，感谢各位来听歌。乐百见千方下班快乐，林说飞扬飞扬来一首爱河近处吧，杨坤的爱河近处啊，好没问题啊，一会儿来听。还要提醒没有加我们听友群的听友们，尤其是沈阳的朋友们哈，大家记得哈，一定要添加我们电台的管理员的官方微信号，就是 FM959889, 这个是个人微信啊，公众号是可以点歌留言的。如果你想加听友群，你要加个人微信，加咱们管理员老师的个人微信 ,FM959889,FM959889, 他会给您拉到我们的电台的听友群里。听友群里呢有全国各地的听友们，这是咱们的大群。如果后续大家比较熟了，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兴趣小组，欢迎你的加入，比如说合唱团呐、啊，比如说这个叫什么读书群呐、啊，比如说情感俱乐部啊，疗愈天地啊等等类似的啊，那个都是后话，您先加一下我们的大群，以免后续咱们茫茫人海找不见彼此了，好不好？欢迎从姐，晚上好。半糖主义说姐姐，我要点庄心妍的放过自己。好嘞宝，希望这首歌咱们在生活中听的时候，或者说遇到事儿的时候都能够想起啊。有的时候呢不是生活或者说别人不肯放过我们，是我们自己不肯放过自己。前两天跟一个朋友聊天，聊到了他小时候的一些际遇对他人生后来的影响，聊着聊着突然发现那个小的时候挨欺负的受气包已经长大了，已经有很大的能力很大的能量了，而从前欺负过他的人呢其实已经不能再对他做任何事情了，也不会再对他做任何事情了，可是他还是在生活就不顺心的时候，或者自己能量比较低的时候，反复的在心里怄气，他会觉得全世界都在欺负他。前两天他突然跟我讲，他说飞扬姐，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也许不是别人在欺负我，是我自己不肯放过我自己，于是乎我在帮别人欺负我。哎呦，听他说这个话其实特别心疼，也希望他能够早日走出来。生活中咱们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时候，就是好像全世界都已经放过你了，但你还不肯放过自己。好好爱自己啊，辛苦了。唯有自救，没有任何人可以在这个时候把你生拉硬拽出来，唯有自救才能自愈。

18:25，城市傍晚，再次谢谢所有一路作伴的朋友，欢迎我们的刘女士，您加上我们的微信了哈，还有贤，欢迎你，欢迎 PDM 芷云悠然，感谢各位的到来，还有刚才我看到我们的。Vivian 他说飞扬飞扬，我这段时间我觉得自己进步可大了，就是在管理自己的脾气这方面，我感觉我进步可大了。那说明你真的有进步，你自己都感受到了，那周围的人的感知应该是更明显的哈。其实也不是说为了讨好谁吧，只是为了对自己好一点。你发一次脾气之后，它带给你身体的那个伤害，其实有的时候不值当的哦，好好爱自己的一个很具体的表现就是不把情绪毒药灌给自己哦，好好的。来，还有我们的林，你想听的爱和近处我们刚才已经听过了哈。还有我们的小袁，下班快乐。 Linda 说今天是Linda 是哪里的朋友啊？Linda 咱是哪个城市的朋友啊？他们这边的中考，今天是他们这边的中考的第一天，所以呢，希望孩子能够继续稳稳当当的考个好成绩，点他喜欢的周杰伦的心情给他听。好嘞，我们一会儿来听啊，因为各个地方的中考的时间是不太一样的，有些地方呢是15号左右就已经考完了，有些地方是上周末考完了，有些地方呢是前两天啊刚刚考完，有些地方呢是明天才考，有些地方是今天结束。所以不管是哪，因为我们节目在全国各地都有播出嘛，不管是哪个地方的孩子们，都希望大家考试顺利，此程能够稳稳当当的，妙笔生花，加油。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

0: 是好。
1: 导航搜索任意听闻老报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听闻老报三，肉就是好。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0: 18:36，城市傍晚依旧欢迎一路同行的各位，谢谢大家每天跟我们一起听歌，一起传递音乐世界的正能量。欢迎童哥，欢迎 SLX， 欢迎熠熠生辉，欢迎我们的刘女士。说飞扬，我互动上了吗？欢迎你成功加入我们的爱乐大家庭。小布丁说，知心姐姐，我今天上班也是很气很气，不过我自救了，我申请了明天休一天的年假，让自己休息休息再继续上，我要崩溃了。很棒哎，就有的时候我们是要透过情绪去直接行动的，如果一直是怄在那个脾气当中解决不了问题，但是你看你非常爽利的选择了动用一天自己的年假，这个很棒啊！休息好了，其实有好多时候休息好了就能避免好多问题，休息好人的情绪也好，身体也好，状态也好，效率也高，但好多好多时候我们意识不到这个问题，也有的时候不是意识不到，是没有那个条件，所以给你点个赞哦。欢迎我们会飞的鱼，我想点毛不易平凡的一天，送给此时此刻正在开夜车的自己，也送给还在为生活奔波忙碌的陌生人。最近压力有点大，但是听到这首歌又被治愈了，我愿大家今天晚上都能够好好的放轻松，然后晚上睡个好觉。我看一下啊，我们库里头有这首歌的啊，一会儿呢我们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忙忙碌碌为生活为梦想为自己面对的一个又一个挑战而奔波的朋友们，大家辛苦啦。
1: 每个早晨7:30就自然醒，

城市傍晚继续欢迎我们的若糖。若糖说，飞扬姐好，若糖来报道了，不是老朋友啊，但是我好久都没有留言了。今天呢，特别想送一份祝福给自己，因为我自己在过去三年里一直在努力的去完成一项学习，现在终于临近尾声了，就快要结束这一段旅程了，想给自己一个大大的肯定，跟自己说你真棒，希望未来的你也能一如既往，想干的事儿就勇敢去干，真好，希望未来还能听到你更多的好消息，加油加油。萌萌说我来喽。一路长大的过程当中听到过各种各样的声音，但是到今天为止，我马上30岁了，我突然发现所有的声音其实都只是参考而已，最终做决定的那个人还得是自己，因为是自己做的决定，所以没有后悔，所以没有回头路，也希望自己未来依然能是勇敢的向前走。这是我来到这个城市工作的第一年半的时间，很庆幸在这里听到了城市傍晚，也很庆幸自己当初选择了成都，未来继续做好朋友吧，真好，谢谢，是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也是你自己的好朋友，我们彼此的，我们也是自己的，好不好？微信啊，新朋友没有添加我们微信的，记得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了。如果还没有加入我们听友群大家庭的，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听友群管理员的微信号 FM959889，FM959889。你可以认识来自全国各地的爱音乐的朋友们，我们还有一些兴趣小组，比如说我们峰峰的合唱团，比如说飞扬的读书群，比如说大然的这个情感空间等等等等，你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己的兴趣加入我们各种各样的兴趣小组，期待着大家跟我们电台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可以是你忙碌之余的小确幸。欢迎我们的珊瑚开水，还有我们小兔牙，欢迎。贤儿说，飞扬姐我又来咯，今天我想点一首星光，想跟自己说，有时候黎明前的那段时光非常非常的难挨，但是熬过去了，你就会迎来属于自己的一片明媚，也希望你能够不管多忙多累，都能够做那个稳扎稳打往前走的人，累得受不了的时候就抬头吧，天上有星光的，给你一个大拥抱。在电波当中，我们节目当中有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虽然来自各行各业，但是各自都有各自的不易，各自也有各自的拼搏的经历，各自也有各自的惊喜收获。有时候呢，觉得自己特别特别难的时候，你去看看别人的故事，诶，好像一下子又会得到一些力量和治愈，因为没有谁能随随便便成功，所有看似风轻云淡的现在，他其实都已经走了很长很长的一段路程，那段路程有狂风暴雨，也有颠簸坎坷，但是就那么走过来了，就那么迎来了自己的星光灿烂时刻。311无旅行者，欢迎你的到来，潘大老哥，感谢一路作伴，谢谢各位。

再次感谢一路作伴的各位，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告一段落了。没有添加我们听友群的，记得添加我们听友群管理员的微信号 FM959889 FM959889， 管理员老师会让你进群的。节目之外，想跟飞扬有更多的交流，可以关注飞扬的微信视频号，在视频号搜索主持人钟飞扬，你就可以找到我啦。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吧，明天的城市傍晚我们继续吹着夏日晚风，听好歌把家还。明天见，好好休息，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经济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一居一业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视野的精彩。
1: 精髓跃动，

0: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您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一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一瓶直接拿走三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两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两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2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1: 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月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2: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3: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2: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3: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2: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3: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2: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订位。
3: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0: 雕灰兔菜。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9.5 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42%，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5.7 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三级，湿度 70%， 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1.5 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二级，湿度 47%， 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9.1 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一级，湿度 59%， 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我们相交。

0: 亲爱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1: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啦！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0: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五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1: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0: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1: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0: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拜拜，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实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1: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0: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1: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8959，关注开捡，
0: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3: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为了回报广大粉丝，这个超大鳄鱼玩偶9.9元包邮到您家。平时这么大的玩偶至少需要399元，现在只要9.9，全网仅限200名，家人们赶快抢起来吧。
5: 啊！我抢到超级大鳄鱼了，耶！
6: 您好，您的快递。您好，您的鳄鱼玩偶快递。
5: 哎，老公，怎么包裹这么小？不会发错了吧？
7: 打开看看吧。没错，这不是小鳄鱼吗？
5: 这哪里是鳄鱼啊，这么小，这明明是只小壁虎嘛，奸商啊！
8: 网络营销也需守住诚信底线。

现代人就是肺炎，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电台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

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All the time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All for you 只为你持续放送 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惬意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5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42%，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7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3级，湿度70%，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5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

湿度 47%， 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9.1 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一级，湿度 59%， 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亲爱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1: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了，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0: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五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1: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0: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1: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0: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拜拜，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实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1: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0: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

0: 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1: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八九五九，关注开机言
0: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2: 一路护航，守望前方。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FM 107.9。

的选择 The best of the city 只在 FM 107.9 FM 107.9 心动这种感觉

0: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的。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上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3: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4: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3: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唉，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5: 瓶装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装水。
6: 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3: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3: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3: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2: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3: 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4: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5: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3: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试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6: 优先先，我们优先先，
7: 优先先，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8: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3: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2: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换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换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换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 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

0: 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4: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3: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5: 我们争取在九月期间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线东南亚国家。
3: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十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15-50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6: 完善多式联用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1: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7: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0: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7: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 0.5 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 2249.7 万个，同比增长 44.9%。
1: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0: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1: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 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

0: 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1: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五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2: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1: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2: 23号在德国发布的第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九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金谷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让您宾至如归。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让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真的好像很久都没有听过这首潘美辰的《我想有个家》了，因为这首歌曲呢，其实说起来，它是当年1990年金曲奖的第一届年度最佳歌曲。21:0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城市夜飞行。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两个小时属于你自己的完全放松的音乐时间，来继续在年代音乐陪伴着各位。我是主持人大然，我们的节目会在京津冀地区的 FM95.9、FM107.9 同步播出。四川地区可以通过 FM88.9、90.5、96.5、103.2四大频率都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的朋友呢，特别注意一下，因为您现在可以通过 FM105.6 来同步收听，但下周开始呢， FM105.6 将不再会转播年代音乐的节目了。所以呢，也期待着大家，如果说还想继续听节目的话，可以转到网络收音机来收听，在阿基米德 FM、 蜻蜓 FM 以及我们的喜马拉雅 FM 上可以来搜索关注年代音乐电台，或者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的直播间账号，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搜索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同样呢，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还能跟大然一起边听歌边跟我们一起在评论区里面聊聊天。其实刚刚听到这首《我想有个家》，我还真的是有一点点感触，因为我觉得好像家永远都是人们最温暖的港湾。好像有很多的人说，哎，我家里的烦心事儿很多，我家里总是有各种各样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烦恼，但是实际上有很多的人，他们可能一直渴望一个家。就像我自己这样子，其实我从小到大呢，总是过着一点，怎么说呢，有一点点漂泊的感觉吧。好像从小的时候呢，就住在爷爷奶奶家，然后后来呢，就自己一个人在外面租房子住，然后后来呢，在高中的时候又自己一个人读寄宿式的学校，大学也同样是这样子，直到大学毕业之后呢，也是自己一个人出来租房子住，等等等等，然后后来呢，自己买了自己的房子也是一个人住，好像离真正的家这个概念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距离。所以有的时候我会特别特别羡慕那些可能从小就生活在有家有爱的环境里的身边的人们。不知道大家自己对于家的感觉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感受呢？以前好像在没有家的时候，渴望着有一个自己的房子，就好像有了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有了一个可以让自己好像温馨温暖的地方，属于自己的空间。可是当你真正好像拥有了一套房子之后，这套房子虽然在你的名下，但是却好像如果没有家的温暖，它依然还是一个空空落落的钢筋混凝土的感觉。所以啊，其实关于家这个东西，可能每一个人他对于他的想法和理解都不太一样，但我们总觉得其实有家人的地方才是家，不管是那些钢筋混凝土的东西，还是外在的那些所有的条件，其实都不如有家人在你的身边。不知道你有多久没有跟家人在一起聊天，有多久没有跟家人在一起好好的说说话了。欢迎大家今晚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跟我一起的聊聊天。如果你此时此刻也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打卡两个字。欢迎一下冬至大哥、小魏姐姐、黎同学、贫困户都来打卡了。还有我们这里还有鱼说顺子的回家也很好听。顺子的回家那首歌曲呢，它好像更少的，它是变得是一种在爱情当中的一种呼唤，好像跟真正的家人区别还是有一点点的大。当然了，也同样，今天晚上让我们一起进入到的是历届金曲奖的最佳年度歌曲奖。1990年，当时还是新人歌手的潘美辰，通过《我想有个家》这首作品，拿下了当年的年度最佳歌曲。第二届1991年，
拿下这个奖项的是刚刚从香港去到台湾发展的周华健大哥。这首歌曲呢，或许很多的人并不是特别的熟悉，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曲可能不算是周华健很具代表性的作品。但为什么能在1991年的第二届金曲奖上拿下年度最佳歌曲呢？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所传达的概念也同样是非常的温暖。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这城市有爱》。

这城市有爱，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座城市里面虽然都是钢筋混凝土的森林，但其实如果在这个城市里面有了自己的一个小小的窝，你会发现好像一切的一切都会变得让你觉得温馨起来。看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大然 FM 的评论区里面，丹丹同学说最近也准备去买房了，而且好像北京最近的房价也降了一点点，这两年房价降的还挺多的，所以呢好像趁着这个机会去入手一套自己的小窝也真的是很不错的事情。不知道大家当年自己在买房子的时候是不是正好赶上了房价比较低谷的时候，还是正好赶上了一个房价最飙升的时候呢？好像我之前今天晚上我跟一个同学吃饭，跟我的一个老同学吃饭，他就跟我在讲一个事情。他说前段时间呢，正好是有个朋友呢，在疫情之后的那一两年的时间里面，不知道为什么那么着急去买房，然后呢刚刚买了房子150万，结果呢今年就掉到了90万。当然啊，因为我们所在的城市可能不一样，相对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好像这样子的一个降价幅度也真的是挺让人觉得心疼的感觉的。21:16，也欢迎下来到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打卡的回味一下。他说这个端午节我们还搞了一个家宴，全家人都一起共聚欢度端午佳节，欢声笑语有说有唱，这种人间烟火气啊是最抚凡人心的，家宴才是相聚的最高礼遇。说实在的，家宴这个东西呢，其实真的还不是每家每户都能开得起来的。怎么说呢，在我的印象当中，因为我自己呢每年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有的时候有经常会回去参加家里的家宴，可是可能在家里跟亲戚并不是那么熟的情况之下，你就会发现好像有很多的事情就变得有一点点的尴尬了。

就像我，可能我从小到大我也有舅舅，也有阿姨，也有这样的一些长辈、表哥、表姐之类的，但是真正聚在一起的时候却好像大家关系并不是那么的密切。所以有的时候我特别羡慕那种大家庭特别和睦的氛围。这个真的是要看，因为有的人可能对兄弟姐妹啊，或者叔叔伯伯之间的这种感情，他并不是那么的深。所以啊，我很羡慕那种大家庭特别和睦、特别温馨的感觉。不知道你家里是不是同样的情况呢？当然，今天晚上的歌单呢，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金曲奖的年度最佳歌曲。第三届的金曲奖呢，颁给了一首闽南语的作品，那我就不在这里多做介绍了。到了第四届1993年的金曲奖的颁奖典礼呢，这一年获得年度最佳歌曲的作品一定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作品，而且这首歌曲呢，一旦放出前奏，我想你一定会跟着唱起来。潇洒走一回。是呀，红尘滚滚，天地过客，我们来人间不过就是短短3万天，那既然已经来到了这个人间，就让我们潇洒去走一回吧。

都只有这一次，所以请你一定要好好的活好，要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好自己的人生。就像青鸟之鱼说的那样子，因为他自己是一个特别喜欢种花种菜的人，所以他在选择买房子的时候呢，会选择一个阳台要比房子更大的。哇，其实那应该不叫阳台了，那叫露台了吧。因为他跟我说，他好像他现在买的房子的套内面积呢只有78个平方，但是外面的露台呢就有90个平方。天哪，90个平方的大露台，我想真的可以做很多很多的改造了。但是可能相对来讲的话，如果有这么大面积的露台的房子，平常打理起来应该也是挺辛苦的吧。毕竟露台有很多的部分都是暴露在阳光和天空之外的，所以下雨天呢，包括到可能如果说有碰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你会特别特别的麻烦。如果还种了花种了草的话，那你可能经常还得经常去打理它，这可能需要很多的时间去维护。我现在呢，我原来曾经也很羡慕那种有天有地的房子。我曾经呢也看过一个那个联排的小别墅，不大，面积其实就是个200个平方左右的样子，但是呢它就是很好，有一个露台在楼顶上，然后有个前面的小花园在那里，是在乡下，因为价格也不是很贵。但是我当时看了这个别墅之后呢，其实第一感觉是挺心动的，但是后来想了一下，不光是装修很费钱，而且后续打理起来每天搞卫生都很麻烦，所以就放弃了这个念头了。所以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啊，到底我们选择的这种让我觉得有点失意的人生，是需要通过什么样的代价才能够去把这些东西变成自己真正失意的生活在里面呢？200多还不大，凡尔赛吗？大然你是不是啊，大表姐是那种农村的房子，就是真的是推开那个门就能看到农田的那种，不是在城市里面的。所以当时我就是有去看过这个房子，然后呢它真的是在郊区，就是你开车到城市里面来大概还得20到30分钟的样子，它不是那种城市里面的房子，它不能跟城市里面那种豪宅去比。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当时距离这个东西我都没有太过于去考虑了，因为觉得反正大家现在开车的话呢也不需要花到太多的通勤时间，30分钟就30分钟吧。但是后来就是想着说你要去打理花园，打理那个露台就非常非常的麻烦，就有一点点望而却步的感觉在里面了。不知道大家平常在家里住的情况是什么样子，你会喜欢那种比较传统一点的公寓楼，还是喜欢那种露台更大阳台更大，或者有花园有院子的那种有天有地的房子呢？当然这是一个小话题啊，不过也要特别提醒大家，最近呢在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今天给大家上新了一款新的福利商品。因为步入到夏天之后呢，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们跟我一样啊，都会被这个阴晴不定的天气给拿捏了。比如说太阳底下想做好防晒，而且偏偏夏天的天呢说变就变，这一刻还在烈日当空，下一秒就雷声滚滚大雨倾盆了。所以啊，出门的时候要带一把晴雨两用伞就真的很有必要。而晴雨两用伞的话呢，好像一般情况下那个面积啊体积都挺大的，包包里面放不进，你平常呢提着别的东西还打着伞就很麻烦。这个时候如果你的包包里面能够掏出一把非常迷你的折叠伞，不慌不忙啪的一下就撑开，那种从容和优雅真的是让你瞬间就甩掉狼狈。而且这把伞又轻又小，放在小包包里都完全不占地，它就是天爱的渐变太阳伞，6股扁5折的晴雨口袋伞。这款伞呢今天在我们的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正式上架了啊，而且价格都是非常的便宜，49.9块一把。你想想看，你平常买一把太阳伞再买一把雨伞要花2份钱吧，30-40块一把，对不对？而且一把搞定晴雨两用，颜值还很高，并且本身它的体积还非常的小，尺寸很小，能够很随意的收纳到你的包包里面去，或者在车上的某一个小角落里面放这把伞都是非常非常
非常的方便。49.9块，换一整个夏天的从容和体面，真的不贵。所以各位想要来下单的话呢，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互动平台新8959上来直接回复大然两个字，已经给大家做好直达的链接了啊，在新8959的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链接。这款晴雨伞我真的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呢颜值很高，同时收纳起来又非常非常的小。最近我们电台的同事里面真的是人手都有一把了啊，因为我们的这个爬总找来的这个货源真的非常非常的不错。所以大家想要来看一看这把伞长什么样的话呢，在新8959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接下来继续来听歌，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本身是来自于1994年第五届金曲奖的年度最佳歌曲，张学友的《吻别》。

你说在吻别的时候，如果正好是一个雨夜的话，这个时候没有伞，那岂不是真的要淋到大雨的感觉了？当天和你一起哭泣的时候，你会分不清哪里是雨水还是泪水，所以这样的一把高级的情侣伞是真的不能错过了。好像已经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发送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了，还在这里特别跟大家去说一下，因为这把伞呢本身是情侣两用的设计， UPF 的防晒指数达到了50+，所以呢在夏天里面，如果说你想打着这把伞出门的话呢，紫外线是完全都不用担心了。并且还有一点，主要是我觉得这把伞呢收纳起来特别轻松，而且特别的方便。很多人的包包里面呢，你要放那种两折伞三折伞你是根本不能放进去的，但这把时尚的情侣伞你知道吗，它收纳起来之后呢，本身比手机还要更加的小。一般来讲的话，我们的手机是16公分的一个长度，但这款情侣伞呢本身收纳起来之后啊，把它折好之后，因为它是6节折叠的，折叠之后呢它只有15公分的高度，比一个手机还要更低的高度，所以你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可以放到你任何的口袋里啊，包括包包里都是可以的。而且有5种颜色可以供你选择，蓝色、绿色，还有这个奶黄色、紫色和红色，这几个颜色呢都是很清新的夏日氛围，而且都是一个特别特别漂亮的渐变色。记得想要来下单的话呢，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49.9元天爱的渐变太阳伞，而且是一个6折的折叠自动伞，非常非常方便，而且特别颜值高的一款产品。夏天里面，不管是晴天雨天，都是非常值得你去好好的拿出来阻挡风雨，阻挡太阳。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欢迎你在微信的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4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在底部菜单栏里面点击那个小键盘的图标，点击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面来输入我的名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49.9元这样的一款情侣两用的6折的折叠伞，收纳起来比个手机还要更小一点的 size， 能够让你很方便的带到任何的场合里面去。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歌单，继续来听听那些金曲奖上每年的历代的年代金曲。其实呢，金曲奖从1990年开始颁发的时候呢，在1996年之后，这个年度最佳歌曲的奖项就取消了，一直到2006年第17届才正式恢复了年度最佳歌曲。而这一年获得年度最佳歌曲的作品，是来自于当年台湾省的这个叫做民歌运动的先驱者胡德夫先生带来的这首《太平洋的风》。我还蛮喜欢这首歌的感觉，很清新的味道，虽然它不是一首那么烂大街传唱的作品，但我觉得这首歌里面你可以听到清新的海风，可以听到那些夏天里面最美好的瞬间。

0: 早的一片世界。
1: 这首歌曲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可以让大家可以朗朗上口去传唱的旋律，但这首歌里面却说着一个特别特别轻松和自然的故事。整首歌的编曲没有用到任何别的乐器，全部就是用钢琴来简单的伴奏，但你会觉得好像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身处在我们的宝岛台湾上，然后呢，在台湾岛东边有太平洋的风在吹着你的

秀发在了解着你每一个过往的人生。所以这首歌当年能够拿下金曲奖的年度最佳歌曲，也其实真的有它的完完全全的意义在。太平洋的风来自于胡德夫先生，因为我们都知道胡德夫先生是台湾80年代的民歌运动当中的先驱者，在今年的央视春晚的舞台上，胡德夫先生还带上了很多很多的台湾中生代新生代的歌手，一起去唱了他们那个所有的民歌年代。所以我会觉得这首歌的意义其实可能大于这首歌旋律的本身。到了2007年第18届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这一年谁都没有想到年度最佳歌曲颁给了一首大流行的作品。这首大流行的作品呢，其实在当年真的可以说是大街小巷到处都会在传唱，因为这首歌曲很甜蜜，而且是一首很适合在婚礼上去播放的歌曲。陶喆和蔡依林，今天你要嫁给我。

说起来，我觉得这首歌曲其实真的有很多甜蜜的味道在里面，因为我感觉好像因为这首歌曲而本身期待着结婚，期待着有自己甜蜜爱情和自己小家的朋友们也越来越多。不知道在你当年的婚礼上有没有把这首歌曲作为预热的暖场作品呢？因为大然呢，其实偶尔会帮朋友去主持婚礼，这么多年下来呢，其实大大小小主持过几十场的婚礼了，但是每一次基本上在婚礼现场都会想起这首歌的节奏。因为我觉得好像两个人结婚其实就是组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家庭，那个时候本身对于婚姻的生活也好，对于未来的日子也好，都是充满着期待的感觉。所以今天你要嫁给我这首歌曲当年能够拿到金曲奖的年度最佳歌曲，我想应该也是带动了很多人对于爱情圆满和婚姻圆满的向往吧。看到微信公众号上，要欢迎新8959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打卡的老张同学，还有我们的乐百见千方。大龙同学也来了，他说，大然你好，今天在下班的路上打卡，最近好累啊，早晨5:30就到公司了，加班加到现在，运营这个工作感觉最近好烧脑，太卷了。算了，不传递负能量给大家了，跟着节目哼唱了这首今天你要嫁给我。说实话，其实没有哪个工作它不卷，因为在现在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里面，人工 AI 智能等等等等很多的新的高科技都已经出现了，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工作它原本是可能需要很多的人去完成，但现在当你这个人的能力越强，你可以运用更多的工具去完成的时候，就已经不需要那么多人力了，所以也会发现有很多的岗位已经完全不需要有人在那里守着了。我觉得大龙同学，你像你这样的一个运营岗位能够从早到晚的加班，其实真的也算是在某些方面来讲算是一个小的福利吧，因为毕竟证明你是很被需要的，对不对？你还不会被 AI 所取代，你还不会很简单的就是说被一个人或者说被别的人去取代你，这种成就感我觉得不光是在工作上的赚钱能够给自己带来的成就感，而是本身在工作上面去你付出的事情，你做的这些事情能够刚刚好的给你传达一种我是被这个世界所需要的感觉。希望这句话跟所有在收音机前在电台前听到节目的听友们一起共勉了。21:50继续来听歌吧。当然今天晚上千万别忘记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这一款非常非常好用的晴雨渐变伞，价格也很便宜，49.9元就能拿到一把晴雨两用的渐变伞。这款渐变伞呢，不仅防晒指数达到了 SPF50+，能够帮你阻挡所有的紫外线，而且呢，它是一个6股的扁5折的迷你口袋的晴雨伞。这款伞呢，当它收纳起来的时候呢，还不到一个手机的大小，所以呢，会非常方便的放到你的所有的包包里、口袋里。平常出门的时候，再也不用麻烦的拿着一把长柄伞或者那种2折伞、3折伞。很难去收纳下来，所以呢，这把伞特别是有车一族啊，你说你停好车之后，那种露天的停车场，从停车场里面走到单位或者走到你的目的地，还是有那么几十米、上百米的距离，这个时候你要带一把伞又很麻烦，一把长柄伞，哎，又占地方，到了公司，到了目的地，你还要找地方去放。但是这把晴雨伞，首先呢，你甩一甩，它那个雨伞上的水珠就会直接干掉，并且它收纳起来之后只有一个手机的大小，甚至比手机还要矮一点点，就15公分的高度。所以这样的一把晴雨伞真的非常非常适合平常放到包包里或者放到口袋里，随身出门都能够应急，并且不管晴天雨天都能够给你带来一点安全感。5个颜色可以供您选择，想要来下单的话呢，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已经为您做好直达的抢购链接了啊，直接在新8959的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回复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回复这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赶紧行动起来。有奶咖色、蓝色、青草绿、仲夏粉和薰衣紫这五个颜色可以供您选择，赶紧行动起来吧。接下来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曲同样来自于金曲奖的年度最佳歌曲，这是2008年第19届的金曲奖。这一年的金曲奖呢，这首歌应该算是最大的赢家，因为这首歌曲不仅拿到了年度最佳歌曲，还拿到了年度最佳作词、年度最佳作曲。这首歌是方文山经过了3-4个月的时间才打磨出来的一首中国风的天花板《青花瓷》。

为什么说这首歌是中国风填词的天花板呢？因为这首歌呢，方文山在写的时候呢，他不光是自己坐在工作室里面随随便便写出来的作品，因为他为了写这首歌曲，甚至提前几个月的时间专门去查阅了很多历史的典籍，甚至呢还专门到大陆的官窑里面去本身学习了很

0: 今年618提前购，五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1: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0: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侧风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侧风购捡漏专场，
1: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0: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拜拜，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实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1: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0: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1: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8959，关注开捡，
0: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2: 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3: 夜色十点的钟声里，公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锦缎。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公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4: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就像很多的听友说到的，听到这首《稻香》，画面感就出来了。小时候搬个小板凳，看着我爷爷在插水稻，那个画面我到现在都还记得。这是大表姐说的。秋姐说也很容易想起小时候那些大院里的小伙伴，因为这首歌曲呢，其实它不光光只是说回想起小时候的东西，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在成年人的世界里面，我们总是少不了很多的抱怨。歌曲的开篇的歌词就是在说着，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敢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和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其实还有多少人在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的一切？就算没有拥有，也还记得你说家是你唯一的城堡。随着稻香和河流能够继续奔跑，微微笑小时候的梦，我知道。当然小时候那些比较怎么说呢，让你觉得好像异想天开的梦想，在我们成年的世界之后，可能很多人没有办法去实现那些梦想。但我相信在逐梦的路上，即便是辛苦的，但我们也至少每一天都能够感受得到那种来自于逐梦路上的成就感。22:05，城市夜飞行继续跟大家一起在今晚的节目里面来盘点那些让你觉得很好听，而且本身是金曲奖的每年的年度最佳歌曲大奖。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那么同样呢，要跟沈阳地区在通过 FM105.6 来收听节目的朋友说一句，如果你还想继续听节目的话，下周开始呢，由于 105.6 将不会再转播年代音乐电台的节目，所以可以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我的这样的一个视频号的直播间了。每天晚上视频号的直播间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接下来这首歌曲同样来自于金曲奖的年度最佳歌曲。2010年第21届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这一年的年度最佳歌曲颁给了一首闽南语的作品。其实金曲奖历来有颁给闽南语当年度最佳歌曲的传统，但是并不是特别的多，而这一首歌来自于跨界演唱闽南语的张惠妹。相对来说，这首歌曲同样也是激励人心、鼓舞人心的，名字叫做《好胆你就来》，意思就是如果你大胆，就勇敢地去尝试。

很有节奏的一首歌曲，好胆你就来。其实呢，翻译成我们的汉语普通话来讲的话呢，其实就是说你有勇气，你有胆量，就去勇敢地尝试所有的事情。其实我们人生当中有的时候就是缺少了那一点点能够让你前行的勇气，这份勇气是很难得的事情。因为你会发现，面对一些未知的事情的时候，是人就特别容易有胆怯的心态，你不敢伸手去做，你也不敢用力地去把你自己的全部发挥出来。但是如果说你的胆量够大，其实这个世界上面永远都是把这些好的运气、好的结果留给那些勇敢的人们。当然，今天晚上除了留给勇敢的人们之外，我还特别给大家介绍一款特别特别好用，在夏天的时候一定是随身携带都非常方便的晴雨伞。因为呢，步入到夏天的话呢，你说从办公室走到车库也好，或者你下车的时候那最后的几十米、一百米的距离，如果说突然间下起了雨，或者突然间太阳很大的话，你没有一把伞，就好像是有一点点的狼狈。出门随身带一把晴雨两用伞是非常的有必要的。而且呢，如果说你买那种长柄的伞，或者说买那种两节三节的折叠伞，平常带起来很不方便，包包里面也放不进，然后呢，口袋里面也装不下，你为了提这个伞，你还得专门再准备另外一个容器。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天爱的渐变晴雨伞，六股的扁五折的晴雨口袋伞，这款伞呢，在收纳起来之后呢，比一个手机还要更小，特别特别的轻巧，并且一把伞能搞定防晒和挡雨这两大刚需。防晒的指数呢，也是天花板的50加的 SPF， 基本上你在这把伞下，任何的紫外线都没有办法去侵袭你了，并且呢，轻巧纤薄，大小呢是跟一个手机差不多的，能够轻松装到你的裤子口袋里都毫无压力的。这样的一把特别小巧方便，可以方便你收纳的小伞，特别会击中你的内心，因为它特别的方便，带出门就像是一个小充电宝一样，你完完全全不用在乎它会占据你包

包包里面什么大的场面。今天的价格非常的划算啊，直降的福利价49.9块一把。你想想看，你平常随便去买一把品牌的那种太阳伞，30多-40块钱一把，对不对？而且还没有这么小巧，没有这么方便。49.9块让你直接到手一把来自于天爱的本身晴雨折叠的无骨的这样的一款特别划算的价格，可以直接啊在家里在车上放一把，在包包里放上一把，或者呢给家人送上一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用得上的小礼物了。49.9啊，想要来下单的话呢，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在新8959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记得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微信软件的右上角有一个加号，在那个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然后呢点搜索就会弹出来一个新8959的公众号，点击关注这个新8959的公众号之后呢，在底部菜单栏里面点击那个小键盘的图标，然后呢在对话框里面，平常怎么跟朋友发信息就怎么在对话框里面输入文字，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发送过来之后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49.9，这把伞只有一个手机的大小，很方便放到任何的口袋里、包包里，带出去也是特别的轻巧，特别是在夏天里面经常有大太阳，又经常阴晴不定，突然下暴雨，这把伞能够帮你解决狼狈。欢迎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的暮色同学，还有我们的举杯镜自己又来打卡了啊！暮色同学说，大然哥我又来打卡了，一来我刚刚就听到了《稻香》这首歌，特别喜欢。那接下来这首歌曲说起来可能就没有《稻香》这些歌曲那么的有回忆了，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曲可能要人到中年的时候就会特别听得懂。2011年的第22届金曲奖年度最佳歌曲的奖项颁给了李宗盛的这首《给自己的歌》，因为你会发现李宗盛他的一生当中，前半生给很多的女歌手写过一些特别特别怨妇系的情歌，但人到中年之后，回望自己的这一生，你也会发现他有很多的感悟都写在了这首《给自己的歌》当中。

0: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想得却不可得，想要的却拿不到。我只看到那分酒的和啊，看到那和酒的分了，但是却没有看到那个分酒的和了。好像人生的分分合合就是这样子，非常非常简单的事情，没有办法，因为我们不能左右任何人的思想。当对方不想跟你继续在一起，当两个人的感情走不下去的时候，其中一方想去挽留，也是很难得再去把这段感情真正的挽留下来。所以，那和酒的就分了，从来没有见过那分酒的就和。李宗盛给自己的歌，其实唱出的是很多很多人在中年之后他发现的属于自己的人生感悟。也不知道你平常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感觉，会有一些人生感悟让你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好像有一点点多愁善感，有一点点让人觉得特别特别的难受。点同学欢迎来打卡，他说之前坐人家的车的时候放的李宗盛的歌都挺好听的。看来你也很喜欢李宗盛这种有一点点带着中年沧桑感的嗓音，去回味那些曾经的过往和故事。也欢迎我们的陶涛同学还有李从杰都来打卡了。今晚我们继续来听听金曲奖年度的最佳歌曲。2012年第23届的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呢，这一年的年度歌曲颁给了一个，怎么说呢，因为2012年那一年是有点特殊的一年，好像有一部好莱坞的电影在宣扬着末世的感觉。有很多人都觉得好像2012年是不是真的会有世界末日，2012年是不是真的可能一切都会停止。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都想登上一艘诺亚方舟，去迎接整个世界的新生。而五月天也用这首歌曲作为灵感，去把这首诺亚方舟唱出来，当年也获得了金曲奖的年度最佳歌曲。

不知道如果真的假设有一天你知道可能会有一个世界末日到来，让你登上诺亚方舟，你会带上谁一起？因为我觉得这样的是一个期待着新生的地球。当然这首歌里面本身也说着说着很多很多那些科幻片里面才有的故事。其实就像好莱坞拍这样的科幻片，它会拍成诺亚方舟，但我们中国人拍这样的科幻片，我们会拍成流浪地球。所以还是中国人的格局更大，因为好莱坞只是想让一部分人登上诺亚方舟，但我们中国人是带着地球一起离开太阳系。22:28，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年代音乐。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00-11:00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 同步收听。四川地区 FM88.9、90.5、96.5、103.2同步收听。沈阳地区105.6同步收听，但是呢105.6只在这个礼拜就要结束它的最后的发射的时间了。从下周开始呢，沈阳地区的 FM105.6 将不会再转播年代音乐的节目，不会再转播城市夜飞行的节目。所以呢，各位如果说晚上还想继续来听歌，还想继续听到大然陪伴大家的2个小时精选好歌单，请记得一定要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同步电台进行播出。今晚的歌单主题，继续来听听那些本身在金曲奖上获得年度最佳金曲的作品。2013年第24届金曲奖，那一年把最佳女演唱人的奖项颁给了蔡依林，而且那一年的年度最佳歌曲也颁给了蔡依林的《大艺术家》。说实在的，其实好像很多人都有那么一点点的错愕，因为好像金曲奖原本的口味都不太喜欢去评选一些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商业化的歌曲，但蔡依林打破了这个魔咒，用《大艺术家》这首歌曲，不光是艺术性和它本身的填词制作上的优良性和商业性的兼顾，拿下了这个年度最佳歌曲的大奖。

0: 为那次诞生。
1: 是的，人人都是这个世界的大艺术家，你的艺术秀由你自己去书写，自己去描写的。因为你要知道，每个人的艺术都会不一样，每个人的感受也都会不一样，所以希望你的艺术也能够成为你人生当中最美的闪光点。继续来盘点那些获得了年度最佳歌曲的金曲奖的大奖的这些歌曲。这首歌曲呢，在2014年第25届的金曲奖上，又让很多人又听到了李宗盛的作品。因为李宗盛在前一年拿过自己的歌，拿到了金曲奖的年度最佳歌曲之后，时隔两年之后，又通过这首《山丘》再一次的拿下了这个大奖。感觉那个时候的李宗盛，他真的跳脱出了原本自己总是给其他女歌手写苦情歌的局，更多的是变成了一个讲故事的中年沧桑者，去跟他说着那些可能很多人生故事。

越过这段山丘，其实人生当中不就是这样起起伏伏，总是有很多的山丘等待着我们去越过吗？有那么多的一些困难，有那么多的一些所有的摆在你面前，横在你面前的事情，但这些事情其实都只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个小小的部分。没有办法，人一生生活在平原上，但当前面有山丘的时候，请你用你所有的勇气去越过这座山丘。这首歌的填词填得非常的有深度，所以也让他拿下了金曲奖的年度最佳歌曲大奖。接下来的这几届呢，其实有好几首歌曲可能大家都不是特别熟悉，可能只是在台湾省的小范围出圈，但到了2019年的第30届的金曲奖年度最佳歌曲，又颁给了蔡依林的《玫瑰少年》。这是一个用真实故事去改编的歌曲，有一个少年，他可能本身在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因为他有一些特别，因为他的喜好跟别人不同，所以呢，受尽了校园霸凌，也受尽了旁人的白眼。但其实他内心却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所以蔡依林通过这首歌曲想要告诉大家的是，就算我和世界不一样，就算你面对到了一些可能旁边的人对你的不看好，只要坚持你自己的闪光点，也依然能够达到你想要的理想程度。同样也借由这首歌曲跟所有的校园霸凌说 no。

哪朵玫瑰不带刺，哪朵玫瑰没有荆棘。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子，你的人生里面可能也会有很多很多别的荆棘，当别人去采摘你这朵玫瑰的时候，那你可能就会发现这个荆棘会刺伤到别人，但你这个荆棘也同样是为了保护你自己存在的。所以这首《玫瑰少年》的意义其实真的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在里面。首先第一点，让我们跟所有的校园霸凌说不。第二点，我们要跟自己坚持自己内心的所有成长。继续来盘点金曲奖那些历年得过年度最佳歌曲的作品。到了2020年的第31届的金曲奖，这一年的金曲奖呢，把年度最佳歌曲颁给了一首特别特别冷门的歌曲，来自于台湾省的一位少数民族的歌手阿豹带来的一首少数民族语言的歌曲，叫做 Thank You。 这首歌呢，其实说的就是感谢。当然我们人生当中总是会要感谢各种各样的人，感恩父母把我们带来这个世界上去养育我们，感恩老师能够帮我们去茁壮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教书育人，也要感恩自己生命当中遇到的每一个贵人。所以把这些感谢全部融入到这首歌曲当中去，也能够让你去感受一下用少数民族的语言去唱 Thank You 这首歌。

Maji Maji Thank You， 跟所有身边的人说一句感谢。虽然这首歌曲的语言我们可能听不太懂，但其实这首歌曲里面旋律里面所表达出来的那种对于世界的感恩，都是刻在我们心底里面最真实的感动。接下来的时间，好音乐当中特别提醒大家了，因为现在步入夏天了，我相信很多的听友呢都跟我的感受一样，阴晴不定的天气很容易被拿捏，太阳底下想要做好防晒，好像不如一把靠谱的防晒的遮阳伞来得实在。可是偏偏夏天的天呢，说变就变，前一刻还在烈日当空，下一秒就变成了雷声滚滚，大雨倾盆了。所以啊，出门随身带一把晴雨两用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必要了，不管是遮阳还是挡雨，一把搞定，而且心里才踏实。就像从办公室走到车库，或者你出去办事的时候停在露天的停车场地，你要走到那个你目的地上面有个几百米到几十米到几百米的距离，如果缺少一把晴雨伞，却好像多多少少会让自己有一点点的狼狈。如果这把伞还刚好又轻又小，放在你的包包里或者放在你的裤兜里都不占地方，那就更完美了。所以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这样一把颜值和实用性都双双在线的好物，它就是天爱渐变太阳伞六股扁五折的晴雨口袋伞。这款伞的优点就是在于它本身收纳起来之后，折叠起来之后比一个手机还要更小，所以呢，手机一般来讲它的高度是16公分的样子，但其实你用这把晴雨伞收纳起来之后呢，就只有15公分了。15公分的折叠的厚度，你直接可以放到裤子的口袋里，甚至可以放到很小的包包里，都是非常非常的方便。这款伞今天我们年代音乐的精选商城里面只要49.9元，所以想要来下单的话呢，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颜值更是没得挑，渐变色的伞布每一款都是很适合夏天的清新味道，有天蓝色、草绿色、粉色、奶咖色和薰衣草的紫色，总有一款能够击中你的内心。你想想，一款这么好看的伞，兜里揣着能出门，晴天防晒，雨天挡雨，随时拿出来都可以把你自己碰到大晴天很晒，或者下雨天突然狂风暴雨的那种狼狈全都给你挡掉，是不是特别省心呢？因为我觉得去买伞的话呢，其实本身伞大概就是20-30块钱、30-40块钱一把，但是你花20-30、30-40去买一把伞，长柄伞，哎，你每天还要想这个长柄伞你要放到哪里。那种两折伞、三折伞呢，看上去确实比长柄伞方便一点点，但是你包包里面也还是放不进，你每次提着东西出门的时候，或者说你的包包里面你想给自己凹个什么造型，结果还是没有地方，你拿把伞就好像整个人的气场就弱掉了。但这把伞最优的点就是在于它只有15公分的高度，折叠起来之后只有一个手机的大小，并且比手机还要更短一点点，裤子的口袋里包括包包的口袋里都是可以随时随地放进去的。重点是49.9元给您包邮送上门呢，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4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在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49.9元一款可以直接收纳到你的口袋里的五折的折叠伞，这款伞呢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和轻巧，一定是你出门必备的一款特别好用的出游神器。好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要听到的是2021年第32届金曲奖年度最佳歌曲《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不知道在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哪一个人是让你真的觉得这一辈子都忘不掉的名字。
刻在你心底，让你任何时候想起来都觉得那个人的名字可以牵动你的思绪和神经。稍后的时间，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之后，我们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继续见咯。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每天晚上电台端节目结束还会给大家来唱一首歌，想听大然唱歌的记得稍后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继续来听直播，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关注大然 FM。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十一点，固安的夜渐入深沉，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得得劲，笑得豪迈，这座小城的温情就藏在这深夜的烟火气里。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我们相交。

0: 亲爱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1: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了，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0: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五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1: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0: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1: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0: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白白，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能用上的现在就拍，别犹豫，能拍到就说明还有货，拍到就是赚到，库存时时变，眨个眼可能就没了。
1: 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搜索并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以后直接戳右下角的菜单，电台商城全程捡漏，一键下单，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划算。
0: 错峰不踩雷，捡漏正当时，活动商品库存售罄，可就没这价了。
1: 赶紧的，微信搜索公众号新8959，关注开捡，
0: 电台商城等你来捡漏。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1: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2: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3: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0: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现代人就是肺炎，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电台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梦，残阳，小梦，山花，惊鸿，静水。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在每一个平凡的角落里，都藏着伟大的梦想。用不言语的默契，孕育和生活和解的勇气。不管今天如何，下一秒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2: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错峰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618简陋侧风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

到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一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一瓶直接拿走3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2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2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2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More music， 更多音乐。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618简陋侧风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

0: 1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三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啊、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放送
1: ，Only on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1: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您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一瓶正装的。

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 50% 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十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两瓶正装放家里，十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十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2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索音浪尖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测风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

0: 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四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一瓶正装放家里，四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Love you good，
1: 心动这种感觉。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弯道健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一层金色的晨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你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一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一瓶直接拿走三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两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和

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装用，两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10的套盒，2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凌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2: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3: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4: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5: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3: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

0: 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3: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4: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一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 多年来，中国经

0: 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后殖生态育出来的。 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2.0，事实有例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 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 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 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 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到了纪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
1: 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 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 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 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

0: 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洪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0: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 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

0: 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号起施行。
0: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链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链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3: 去年参加完链博会后，10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2: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四届参展链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6G展示台前感慨这四年的变化。
4: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链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 5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链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 6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 6G 不断的进展。
2: 从 5G 到 6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链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5: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四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链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0: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0: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0: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 1.1 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1: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 0.4 个百分点。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 五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离以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清晨6点 C
1: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早晨七点，清晨的固安早市已经热闹起来，蒸笼里腾起袅袅白雾，刚出锅的小笼包飘香四溢，地道乡音的吆喝此起彼伏，食客们吃得津津有味，炸油条的滋滋声，熟人间的寒暄问早，交织成最动人的市井交响。京南小城的烟火气，就在这一份份热腾腾的早点，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愈发生动起来。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中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3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81%，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3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82%，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5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72%，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1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82%，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起床气不要 Wake up now，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Yes，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Can't wait，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Rise and shine， Morning 有精神。 Rise and shine，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西南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
0: morning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

每天的早高峰路上，摩尼有精神都会用好音乐来陪你一路同行。欢迎此刻已经在路上的友友们，能够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然后一起发送问早信息过来。今天早晨的音乐旅程已经开始了，先来提醒一下我们成都的车友啊，雨天行车一定要小心行驶，减速慢行，注意安全行车距离啊。另外呢，就是全国高考成绩的公布。那今天呢是今天啊，咱们四川的车友将在今天的下午18点可以查询高考成绩了。那全国其他城市呢，陆陆续续的，其实呢有早于今天公布高考成绩的。来来来，今天的开场歌曲就先来送上一首歌给到我们这些高考的考生以及考生家长们。

0: 愿孩子们心之所向。这首好听的歌曲送给我们的高考考生及家长们啊。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早间的问早时刻来了啊！我们的种花家无赖永旺，早上好，呱呱乐，小亮早上好。沈阳今天阴天，又要下雨了。哎呀，沈阳啊，这两天呢，跟着成都啊飙劲儿呢。这样这个此刻的成都早间阴雨连绵，那雨下的有点大啊。北京啊，晴空万里呀，艳阳高照啊，锣鼓喧天。刘吉哲，早上好。
1: 小亮，早上好。
0: 哎，早上好啊。哎，劲松，早上好。
2: 亮弟，早上好。
0: 松
2: 开始了。
0: 哎，松姐，早上好啊。还有我们大胖墩来了啊，墩儿哥早上好。哎，一毛四九哦，早上好。树立真理，早上好。然后 Coco，
3: 早上哥哥早吗？
0: 哎，你这没睡醒呢。还有我们的悠悠，
4: 今天我们北京的天气是晴天，特别好，很暖和
0: 啊，很暖和。你用了暖和这个词儿，孩子。今天32-33度啊，北京啊，暖和啊，那叫晒呀，闺女。这天妈妈出门都得涂防晒啦，这可不是暖和呀，这天再暖和几天呢，那小皮肤晒臭黑呀。李庸君，
5: 小亮，早上好。成都今天下雨喽，路上开车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喽。
0: 哎，行都帅，下雨噻。哎，给他提醒，再次提醒到咱们成都的车友，哎，早上开车注意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好不好？然后刘六。
6: 哥早上好。
0: 哎，乖，早上好啊。然后我们的超，早上好哦。瞬间，早上好。Cindy， 早上好。光哥，我怎么觉得好久没来了呢？
7: 小亮，小浪，早上好。
0: 不知道叫啥好啦，光哥呀，当哥呀，光当。还有那个高旭啊，早上好。家东哥哥，
8: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早上好。夏天来了，早上好，又是躺着听广播的一天。你说就这天啊。哎，外头天然白噪音，完了在家躺着听广播。你一会儿起来，你再吃点火锅，这小日子也过得没谁了。励志向上。
9: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乖，早上好啊。还有就是微信上的车友友啊，让心灵去旅行，蜘蛛侠 Vicky。
10: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乖，早上好。沈阳的车友，今年沈阳的宝啊，今年暑假放假有点晚喽，就不得不说一说成都今年放假啊。咱家尿弟啊，下周二考试，上午考，下午开家长会，完了就应该放假了。正常啊，说的是7月3号、4号放假。尿地学校迫不及待呀，人家老师通知了，下周二考试，下周二下午4点开一个短的家长会，那就要完事儿了。也就是说，7月1号就放假了。 四一，哎，不是，婷婷。
10: 小亮哥哥，早上。
0: 早上好，早上好。
10: 能不能帮我放一首开心的歌曲呀？
0: 哎呀妈，这话说的，我们节目当中没有是，歌都是开心的歌啊。我们找大清早上不整那凄凄惨惨、哭哭啼啼、悲悲切切的。还有瞬间早上好，独歌早上好，风声云起早上好，暖暖。
6: 小亮哥哥早上好，今天我们中午就放学了，只上半天。
0: 今天呢？
6: 我就开始放暑假了。我妈妈说这是世界上最长的暑假。
0: 你等会儿的啊，我刚才还在那嘚瑟呢，我还说咱们成都放学早，你哪里的呀、啊？暖，这么早吗？今天就放啊？继续送上好听的歌曲给到我们的高考的考生们啊！

7:20，这里是 Morning 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早间时刻用好音乐来这个陪各位车友要一路同行。这两天呀，这个陆陆续续的，大家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应该也有能刷到，是不是啊？就一家几口围着电脑，然后呢查高考分数啊，大家相拥。

哎呀，每到这一刻呀，我们过来人呢都能够联想到自己的曾经，是不是啊？想当年高考分数出来的时候，我爸也是说，孩儿，咱家这分也够了，熬出来了，忙着呀，急三忙四的，我爸呀给那个清华北大的那个招生办打电话呀，就给人家说呀，哎呀，咱这分啊真的够了，701呀。清华北大核实完了之后呢，就跟我爸说了一句，说叔啊，门牌号啊

咱入清华入北大呢，这是以高考考出来的成绩为准，不以门牌号为准。你701有啥用啊？那你隔壁邻居702 703，楼下601，那不行叔。哎呀，科比在705啊，邻居啊。那后来我也没选，那多远，伙食还差，伙食好好几个食堂呢，去不惯不习惯，就家附近挺好。今天开场两首歌啊，送给了这个考生及考生家长们了。那考试高考成绩啊，这个查询过后咱们就得警惕什么呢？警惕那个高考的那种骗局，是不是啊？家长和考生都得注意了啊。然后接下来第一轮的猜歌开始了，第一轮猜歌我们要猜到的这首歌，哎呀，第一轮猜歌啊，这歌可怎么整啊？这歌啊，这歌是我们父母辈啊，真的是我们父母辈爱听的歌啊。哎呀，这歌能猜出来的人，第一轮通常都是特别简单的，但是今天我也不知道怎么找的，我就找了一轮啊，这歌还有点难度呢啊、哦！来猜猜看这首歌。你能不能听出来啊？

心痛。听到这儿我都不知道这什么歌。一时光阴影如风，东土大唐陈教授，还有那个总是越来越重，那个那谁，滚滚的红尘

这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各位车友听出来了吗？如果你有猜得出来，在微信服务账号来搜索乐动城市，你的

0: 哎，典型的老辈子喜欢的歌曲，你猜出来这是什么歌了吗？来听听看大家都怎么说啊、哦！感恩的狼，
1: 小狼哥哥早上好，下周五我们也考试了，那个小升初，
0: 小升初下周五啊，下周五辽宁小升初，还是继续努力啊！今天那个开场的时候不送上两首那个考试的跟考试相关的歌也送给你啊。完了，下一位撩动几次雪崩萨拉赫
2: 靓仔靓仔，这是那个神奇的九寨吗？
0: 不是的，这首歌是高原红。林夕夕说这首歌叫高原红啊。卡卡老师说亮啊早，刚才还纠结呢，合计要是能猜出来是不是特别特别显老，这回不用纠结了，猜不出来一点，真不会啊。永旺
3: 高原红
0: 正确，东说了是高原红，夏天容中而甲高原红正确。夏天咱这个这歌是不是阿姨特别喜欢听？美丽的高原红。刘洋，
4: 我没听过，蒙个草原红。
0: 草原红你挺会蒙啊。
4: 不是草原红就高原红。
0: 不是草原红就高原红，要么就脸蛋红啊。然后那个谜语
4: 容中而甲高原红，
0: 哎呀，标标准准的答案呢。玲玲早上好啊，他说这个高原红正确。小东，哎，小东说让我留在你身边，啥呀歌名啊。啊，玄公子神奇的九寨，不对，高原红，高旭高原红，十一神奇的九寨，高错了错了，高原红。哎，神奇，你们把我弄的神奇九寨咋唱来的？这是一个神奇的九寨、啊、不是，哎，神奇的九寨怎么唱来的？李艳萍，
5: 小恋我是高原红吗？
0: 对的。斧子，高原红正确了。大胖墩儿，
6: 高原红，
0: 对的哦。静松，
7: 高原红。
0: 哎，我松姐厉害了，服。
8: 啊，今天那个
9: 红而甲，高原红，
0: 厉害。红哥来了，早上好，丽华来了，您好，欢迎丽华。然后行月说了，沈阳的小升初不依靠考试，靠的是学区房啊。反正一个地方很多是这样，分儿也很重要，学区也很重要，当学区和分儿

0: Summer。
1: 我大学里辅导员老师第一个元旦晚会唱的这个高原红。
0: 啊，辅导老师啊唱的这个高原红。张玉啊，这个高原红说歌词里有路过也说高原红啊。这歌呢基本上前面不好猜，但是一到副歌啊，就是他唱出来的时候，哎，就一下子一目了然了。但是一下子这个让大家整的，我一下忘了神奇的九寨咋唱了，我听听啊，这歌是怎么唱的。

啊，这歌相对来讲也算偏老的一首歌了，是不是？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第一轮猜歌的内容了。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然后呢跟我们所有的新朋友们来说一下跟我们互动的方式啊，就是微信服务账号来搜索乐动城市，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就可以了。稍后呢会有详细版添加服务号教程，不着急啊。

Morning 精神，先来关注一下今天世界杯的比赛情况。今天早间凌晨三点钟呢，是波黑对卡塔尔，比分呢是波黑3-1领先。同时段三点钟进行的第二场比赛呢，是瑞士对阵加拿大啊，瑞士2-1领先。那早间六点钟进行的这场比赛呢，也是较为受到大家关注的一场比赛，是苏格兰对阵巴西，目前呢是巴西2-0领先。六点钟同时段正在进行的第二场比赛呢，是摩洛哥对阵海地啊，目前是2-2平。

0: 刷新最新的比分情况，巴西3-0领先苏格兰。摩洛哥海地依然是2-2平。关注世界杯比分的车友又可以随时的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乐动城市跟我们说说比分啊，我会给你实时的来去播报比分的最新情况。
1: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Loving the
0: vibe。 接下来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的好物推荐官小亮。我真的觉得我太知冷知热了。你就说这天啊，北京艳阳高照，成都阴雨连绵，两地车友都需要的是一个东西，那就是一把雨伞。到了夏天的时候呢，我相信所有人都会被这种阴晴不定的天气困扰着。强烈天气出门的时候呢，要做好防晒，像这下雨天呢，就要做好这个遮风挡雨。今天给大家解决这个困扰啊，是一个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的一款六股的扁款的五折叠的一个晴雨口袋伞，特别小巧啊，然后呢颜值特别高，而且呢比较轻，手机折叠之后呢是手机般大小的，而且最重要的就是颜色特别好看，好看的一个界面色的一个雨布啊，每一款都特别的漂亮又养眼。然后呢是有五款颜色，有天蓝色、草绿色、粉色、奶咖色，然后还有薰衣紫。无论是你放到包包里啊，然后呢或者是放到车里面啊，都非常实用。今天电台商城的专属限时秒杀福利价是49.9元，你就可以入手这款晴雨两用的这款迷你折叠雨伞了，颜值也是特别高，而且呢它能够有效的阻挡紫外线啊，是 UPF 是50+，特别洋气，特别好看。它的重量呢只有225克，跟一个苹果的重量是差不多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既能够遮挡紫外线啊，能够遮挡紫外线指数达到50+，啊，又能够雨天使用的迷你款的渐变色的一个晴雨两用的雨伞，只有在今天给大家开到了一个这个49.9元的一个特价秒杀。喜欢的朋友这个时间呢就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微信的服务账号来搜索乐动城市，然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提醒各位车友啊，就是我们的每一款特

Morning 有精神，马上要开始我们今天第二轮的猜歌。猜歌之前呢，要跟我们的新老朋友来，跟我们的新朋友啊，来说一下如何添加微信服务账号。就是好多的车友呢总习惯性的收听啊，然后开车在路上的时间没时间互动，说哎呀我知道，我就那个那什么，我就没时间。哎，等他有时间的时候，哎，你别看他天天听，他有时间想家的时候还是不会。那怎么整呢？哎，跟你说一个详细教程。首先呢，就是打开手机，点击微信，微信打开之后呢，点击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这个界面出来之后呢，选择最后一个选项符号啊，然后呢在搜索符号这栏里面输入乐动城市，搜出来的第一个符号乐动城市，点击关注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了。添加成功的友友们别忘了微信，添加成功的朋友别忘了发个消息过来，让我们认识一下啊。今天第二轮猜歌，来听听看这一首两个字的歌啊。这首歌呢是歌手，但是好多人可能不太清楚这首歌的名字是什么。来听听看这首歌手名不熟的歌曲吧。

0: 就这首两个字的一首歌，你有猜到这首歌的名字吗？或者说有没有在听到这个旋律的时候第一瞬间就想起这首歌的名字？这首歌跟第一轮那截然不同的两部分人群啊，如果这两首歌都能猜出来的，我觉得那是厉害。然后第一轮能猜出来，这轮猜不出来的，那就证明一点。是不是啊？小婉儿说这首歌叫成全，厉害，真厉害。Cindy 奶茶刘若英成全，顺其自然以长安都对了，陈儿啊，小陈陈也对，然后那个刘丽也是对的，萍姐宣凤萍也是啊，每这首歌，哎呀，萍姐听歌多呀，永旺啊，
1: 刘若英成全，
0: 厉害。张健也知道，Summer 小队的林夕夕，
2: 成全刘若英，
0: 厉害。我再听一下啊，
2: 成全刘若英，
0: 这是在走廊里头还是在电梯里啊？反正没在车里头呢，这是有轻微的回声，回声空间不是很大。不在厕所里，厕所不是这声，他现在没在厕所，这个是比较空旷的一个地方，像走廊。不要挑战我的，不要挑战我的啊，对声音的辨识度。不信呢，你们就在厕所里发个消息，我绝对能听出来。谜语，
3: 刘若英成全，
0: 哎呀，厉害了小宝啊。然后宁宁成全，演武对的，夏天，但是刘若英成全，完了，我听错了，他在洗澡间呢。那只能这么讲，你这洗澡的地儿挺大呀。与世无争啊，正确了，张先生奶茶成全。高旭啊，说这歌叫成全，这都年轻人啊。敏说亮啊，北京的天太蓝了，你不觉得蓝到需要一把太阳伞吗？到咱商城来看看吧。那天的时候我分别用三种声音啊，100块钱的声音，1000块钱的声音，哎，然后呢跟大家来去推荐一下我们的商品，五元五元，样样五元，清仓储奶。若曦，
4: 亮哥早上好。
0: 哎，
4: 这首歌是叫《成》。

0: 人选不对，哎呀妈，我就把所有的名都想出来，还是叫一个人夏天呢。老熟老熟的傻子
1: 成全，哎呀，上了岁数听这些歌猜的挺费劲的，但你要说猜老歌蹭一下子那都不是说一下就能脱口而出，那就仿佛这首歌啊字幕啊，哎，各种的片段呀，这都出来了。光哥啊，
2: 刘若英的成全，
1: 哎，对的，小丑鱼成全，玲玲说，哎呦我天哪，好不容易赶个红灯啊，急够呛，这首歌叫成全。开车在路上一定要确保安全啊，一定要在安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来操作手机啊，随心
3: 成全，
1: 对的宝宝。杨涛也说，哎呀亮啊，你这真厉害呀，你跟柯南似的。然后另外呢，他说北京啊今天的天真够蓝的啊。

好了，今天的 Morning 有精神第一时段的节目要暂告一段落了，要送上的是孙楠较新的一首歌曲啊，是今年推出的歌应该是。

0: 亲爱的听友们，紧急插播一条手慢无消息，
1: 电台商城618错峰购捡漏来啦！你没听错，就是现在，赶快来捡漏。
0: 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618提前购，五月份就热火朝天开始啦，那叫一个火爆。活动结束之后呢，
1: 好多超值套盒爆款的单品直接售罄断货，手慢的听众啊天天在后台留言说，哎呀我还没上车呢。
0: 别急呀，没赶上头班车，咱赶错峰返场车呀！现在电台商城正式开启618错峰购捡漏专场，
1: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0: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白白，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0: 购捡漏专场，
1: 所有剩余活动产品通通捡漏价，而且继续返场折扣，低价还打折，到手价很惊喜。
0: 注意啦注意啦，库存售完即止，活动价全部拜拜，原价上新，赶紧来捡漏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星八九五九电台商城。